0: 动社会哪怕一点点的进步，解决哪怕一个或者两个的社会问题，那其实就已经不如我作为政协委员的使命和担当。
1: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2: 广东高考放榜，顺德15000多名考生终于可以查到自己的分数。分数线呢，相信各位都知道，本科历史类440分，物理类425分。志愿填报从6月28日开始，分两个时段进行。考得好，恭喜晒各位，12年的努力有咗回报，这个夏天值得好好庆祝。考得冇咁理想，亦都唔好灰心，高考好重要，但係佢定义唔到每一个人嘅一生。我哋接触过好多人，高考冇考好，后嚟照样可以闯出一片天。只要你肯持续努力，不断学习，人生就有大把机会。接住落嚟呢段时间，好好研究志愿嘅填报，揀一个自己鍾意嘅城市，鍾意嘅专业。志愿填报比考试更加重要，多花啲心思，多啲问过来人嘅意见。最后无论分数是怎样，都要同自己放个假，心情靓，未来才会更加光明。
1: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2，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5: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7: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7: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8: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FM 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是佩英。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0% 到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提醒各位，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香杏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 顺德区北部组团寻日正式启动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打破行政壁垒，整合监管资源，统一执法尺度，共享风险信息，构建跨镇协同联动监管体系，切实提升北部片区市场监管整体效能，为片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2: 陈村、北滘、乐松三个镇地理相连，产业互补，市场相融，经营主体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市场要素跨镇配置已经成为常态。人流、物流、资金流在镇街之间高速穿梭，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跨区域快响应、强协同的更高要求。对此，陈村、北滘、乐松三个镇的市场监督管理所立足北部片区产业共用、市场相通的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形成顺德区北部片区组团推动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方案。
1: 方案围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药械安全监管、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预付式消费监管服务、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提出了23项具体举措，由三镇市场监管所分头牵工协同推进。
2: 现场北部三镇仲启动了营商环境不打烊服务，并发布市监业务一码通抗免应用，这个标志着北部三个镇在行政审批领域实现了跨镇通办、服务同步，真正令企业和市民感受到三镇一家办事便利。
1: 北部三镇外卖骑手义务监督联盟成立，外卖骑手将会作为网络餐饮安全的流动哨兵，充分发挥一线监督作用，及时上报食品安全问题，形成骑手吹哨、三阵响应、快速处置的共治格局。
2: 现场13位来自商协会媒体的协同联动义务监督员正式受聘，他们将会发挥各自的桥梁纽带作用和舆论监督作用，参与北部片区市场监管的共建共治，当好三个镇的协同参谋员和监督员，共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贡献力量。
1: 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从三加三加四组团式发展战略出发，充分肯定了北部三镇主动谋划、率先突破的探索实践，对三镇在打造顺德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当中展现更大担当，走在全区前列，寄予了殷切期望，为下一步协同联动工作明确了方向。
2: 接住落嚟，北部三个镇将会以今次协同联动作为新起点，在产业科技融合、营商环境优化、城市品质提升等方面主动作为，联动发力，为北部创新湾建设营造一流环境，为顺德三加三加四组团式发展贡献更多北部力量。
1: 顺德夏季大型招聘会2026年顺德区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今明两日，亦即是6月26号到27号两日的上午，在位于大良鉴海北路的顺德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大良、容桂轮教东部组团近百家企业携带上千个岗位来到现场招聘，覆盖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文创以及是电商等多个领域。
2: 现场仲设有美食文旅体验区，包括阿爆柠檬茶、李希记、喜万年年、艺书房等美食文创摊位，令毕业生在求职之余感受到本土文旅魅力，缓解求职压力。 咁另外就业问诊展位有专业嘅职业指导师系助阵噶，为求职者免费提供一对一嘅职业测评、简历优化指导、面试技巧点拨等嘅指导服务。
1: 政策宣传专区为企业以及求职者提供就业、人才、社保、劳动监察以及征兵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政策咨询。
3: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2: 广东巴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昨日成功竞得大良街道伦新路以西规划建业涌两侧地块，将会投资建设巴斯特高端装备总部以及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大约2亿元，预计年产值超过1.1亿元。
1: 广东巴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高端塑料机械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10年从勒楼搬迁到大良租赁厂房起步，到

0: 外、触电等叠加事故场景，显示企业预警响应、现场处置、医疗救援以及系部门联动全流程，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操性，增强突发事件协同处置效能。
1: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现场点评今次的演练，指出演练过程组织周密、流程顺畅、处置得当，并且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指导意见，帮助企业查漏补缺，优化应急处置机制。
0: 从6月22号起，大良街道启动安全生产月有奖知识问答活动，提富覆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工贸企业作业规范、居家出行安全常识等内容，各办所、村居广泛转发推广，发动辖区企业员工、居民群众积极参与。截至昨日，活动累计答题超过25000次，有效提高了宣传的覆盖面和知晓率。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勒流侨联近日组织香港乡亲回乡，走进勒流本土龙头企业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参观学习和体验交流。参访团一行首先走进了新宝公司产品展厅，近距离观摩各类智能家居、厨房电器产品的设计工艺和功能特色，切身感受家乡企业现代化、专业化、创新化的发展面貌，对勒流制造业的强劲实力和创新活力给予了高度认可。
0: 随后参访团一行来到勒流内地港人联谊会办公室座谈，围绕信港乡情联络、青年交流、产业互动、资源联动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畅谈家乡发展新变化、新风貌、共话未来合作和联谊方向。
1: 勒流市场监管所近日联合小鸿电器公司开展了一场起重机械救援演练，演练模拟车间起重机吊物坠落造成了人员受伤的场景。演练过程中，各应急小组分工明确，迅速响应，有序开展涉险设备停机管控，现场警戒围挡，人员紧急疏散、隐患排查、伤员救助等处置工作，高效化解险情，顺利完成了演练任务。
0: 演练结束之后，参加人员开展复盘总结。勒流市场监管所相关负责人对今次演练作了点评，对演练的整体成效予以肯定，并指出有一些细节有待优化，希望企业以今次演练为契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生产培训演练工作，同时每位员工要立足各自岗位，时刻紧绷安全资源，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瓜香全情，木伦同心。北滘镇黄龙村第八届木伦冬瓜文化节将会在明后两日举行的。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作为纽带，串联起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多元精彩活动，以文润伦，以食聚情，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和美乡村活力，一站式解锁水乡夏日的热闹和温情。其中今届文化节重头戏白玉冬瓜宴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晚在黄冲礼堂开席，以瓜为宴，共话伦理。
0: 另外，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28号在黄龙村三峰河激情开赛，现场将会有龙舟点睛仪式、350米匝道折返竞速等。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5。
3: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8:15，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咪摩。 提一提大家，配合施工，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下高速。然之后亦都提醒大家，这个工

0: 期会去到7月2号的。再次提一提大家配合返施工，佛岗高速勒楼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已经封闭了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会去到7月2号，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2: 因为旧梁龙路大堤至紫堤段使用时间长，而且大货车通行数量多，现状路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破损，车辆通行不顺畅，存在一定的交通隐患。陆松镇将会从听日开始对这个路段进行提升改造，预计工期是365日。
3: 施工期间，旧梁龙路实施分阶段单向临时封路，两个施工阶段都是仅可以河往北往南方向行驶，亦都请市民朋友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绕道通行。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龙岗镇本土原创家居品牌莫宇上海分店昨日正式开业，这个是莫宇品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都是龙岗镇家居产业从制造输出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生活方式输出升级的生动实践。
3: 莫宇家居2020年创立在龙岗，是一家以设计驱动、自主制造、全域零售为核心的原创生活方式家居品牌，区别于传统家具电商以低价走量抢占市场的路径，莫宇始终坚定不移走设计导向路线，依托原创设计、精工工艺以及自然面料，先后斩获美国好设计奖、法国FDA 设计奖等多个的国际奖项，是国内头部原创生活方式的家居品牌。
1: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2: 2026年佛山中考将会在6月30号开考，为了令到考生可以有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应试环境，杏坛镇提前统筹调度，全方位筑牢中考安全保障防线。
3: 6月24号上午，杏坛镇相关领导带队前往顺德一中西南。

0: 学校、五蒋惠芳实验初级中学、杏联中学三所中考考点，开展考前全覆盖实地摸排，检查考场环境、安保、交通、应急保障等护考重点筹备工作。
1: 实地摸排结束之后，现场召开杏坛镇2026年中考考点联合实地摸排工作会议，各单位逐一汇报各个嘅点位排查情况。会议当场明确整改要求，细化分工举措，统筹推进考点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等嘅重点工作，以严实举措筑牢中考安全防线，全力护航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0: 六尾新联凤眼飘香，杏坛镇新联村凤眼果种植基地启动暨植树活动喺前日举行。据了解，落地的凤眼果种植基地是新联村乡村振兴发展的重点提质项目。基地原址是杂草丛生、闲置荒废的废弃死水塘，土地利用率低，环境薄弱。新联村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全力推进荒地改造、基地规划、苗木栽种等各项工作，将闲置荒地改造为标准特色种植基地。
1: 新联村凤眼果种植基地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各级单位爱心企业和乡贤的支持。活动现场，新联村为爱心企业广东森林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颁发了感谢证书。同时，新联村亦都为陈献喜、冯继荣、梁家祥等热心公益、助力家乡发展的个人颁发感谢状。
2: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3: 顺德镇街行。
0: 近日有部分市民在社交平台反映，曾经在祖庙、百花广场一带遇到了招聘美容助理、化妆兼职的情况。招聘方大多都是承诺不需要经验、不限基础、时间自由、入职就可以接单赚钱。今次但是入到店之后，这个赚钱就变成了洗钱，具体是怎样一回事呢？接着下来请听报道。
4: 记者去到祖庙商圈，扮成是独自出行，不够五分钟就被一个打扮好像白领的女人拦住。
5: 做形象设计教学，教穿搭、造型保养，然后我有在招一些助手来课堂辅助帮忙。对，就业余时间一周两个小时都可以。
4: 见到记者心喐，工作人员即刻带佢到祖庙对面嘅写字楼上边一间铺头。呢间铺头大概廿零方，冇化妆台，摆住几张细台，每张台都有工作人员一对一同客户倾偈。咪简单睇咗墙上边嘅美妆案例之后，工作人员就开始倾所谓嘅高薪待遇啦。
5: 我有在招助手这一块，助手主要是课堂上做辅助的工作，还有一整套课程是八节课，你辅助一个人是800块钱的收入，如果说你帮忙辅助10个人的话是8000。
4: 初时工作人员话美容助理零基础都可以上岗，但记者一问，如果冇专业证书，唔晓化妆，可唔可以直接工作嘅时候，对方就即刻改口。
5: 你只不能直接上手做呀，前期可以先学习呀。不会，我愿意教你，手把手教你都没关系，我可以教你，本身不用教学，可以教你，但是你有没有想法学习？学习的话就是，对啊，不然你自己都不会，你怎么教别人，怎么指导别人，怎么可能？是不是你要先会嘛？
4: 工作人员仲不断展示学员嘅所谓蜕变案例，强调咩低门槛高回报稳就业。咁随后仲抛出收费项目，话统一教学耗材费用1580包学式为止，并且话咧对比市面上边嗰啲过万嘅美妆培训，性价比极高。见到记者犹犹豫豫，对方即刻施压，制造年龄焦虑同埋名额稀缺感。记者在追问交钱之后可不可以即刻接单、未学识可不可以退费这些问题，对方始终模糊应答，即是说包你学识可以接单，对于退费规则和上岗时间就绝口不提。
6: 兼职的一个辅导的助手，
5: 你可以边学边做啊，你学个日常妆的话，那你就可以，有些人他过来约日常妆你就可以接啦，那你就可以 可以进账啊，学习过程中你越来越好，你的收入越来越高嘛。
6: 就我要到多久才能到学多久才到八百的价格？
5: 学多久？学到我们是教到你会为止。
7: 有些同事一周他就会了，跟你自己所学习的态度有关系。
4: 由于记者一路都唔肯俾钱，对方开始改口话有200蚊嘅体验课。见到咁都氹唔到记者揞钱，最后佢竟然恶言相向，将记者赶走。从高薪引流、夸赞洗脑、设置门槛强制消费，到施压逼单成交，成套套路可谓只系环环相扣。乜记者随后查询公开信息，发现类似嘅招聘变培训嘅投诉并非个案，喺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多个求职者反映遭遇咗所谓嘅化妆助理招聘之后咧，被诱导交几千乃至过万蚊嘅培训费。交完钱之后既冇接单机会，想退钱亦都俾对方推诿。咁之前祖庙街道市场监管所已经接到大量群众反映话，化妆品店铺以礼品为有利，采取强制消费、虚假宣传等行为诱导消费的投诉，并且对百花广场区域作出过突击检查。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报道。
0: 在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文联和佛山地铁的共同推动下，著名画家郭有河创作的国画长卷《顺德胜景》经艺术岩版工艺复刻之后，正式亮相佛山地铁三号线东平站。
1: 顺德胜景长卷以全景式构图串联起顺德二十几处的标志性景观，画卷既收录了清辉园、亭台水榭，亦都是有锦岩公园，还有就是树生桥、获耳屋等等的一些细节，亦都展现了顺德政府大楼、顺德大桥、华侨城、金凤凰广场等现代的地标风采。
0: 近日记者了解到，顺德区人力资源协会会长、佛山市金梧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创始人吴光森入选中国科学家年鉴，代表了对他的学术水平高度认可。
1: 吴光森是优秀导向管理法的创始人，长期从事企业管理研究，出版优势导向管理法专著、系统阐述聚焦员工优点的管理方法论。在顺德二十几年，吴光森身兼政府和企业的高级顾问，将优势导向的管理智慧从理论高地引向经济发展的广阔河床。他先后为顺德发展撰写了《顺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机械装备业作为顺德战略产业的思考》、《构建全新的人才服务体系》等十几份战略建议报告。
0: 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为两个时间段进行，从6月28号开始，第一个时段是6月28号上午9点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
1: 第二个时段是从6月29号晚上7点到7月4号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
8: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30分，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1: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2: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6: 门前清，街巷清，
2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29: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嘅两三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喎，你就係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2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1: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8:36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咁啊今日倾到嘅一个话题咧，同大家即係喺餐厅食嘢呢飲茶呢係有啲关系啊。
3: 係冇错啦。首先呢就想问下大家，如果你唔想喺食饭嘅时候闻到二手烟味要你加钱，
2: 嗯，
3: 加多啲钱你就可以去到无烟区啦。
2: 係。
3: 如果是这样跟你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些荒谬呢？
2: 为什么觉得荒谬呢？即是个荒谬点在哪里？
3: 荒谬点就是本来用餐的区域就是禁烟的嘛。
2: 是啊。
3: 那为什么无啦啦我不想闻到二手烟味，反而我要加钱呢？
2: 嗯，
3: 不是应该是吸烟的朋友仔加钱才对的吗？
2: 那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近段时间哈，咪亦都有消费者咧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就发帖啦。咁啊，广东咧有知名嘅餐饮店咧存在一个差异化嘅茶位费嘅定价嘅。咁嗱，咁啊，我哋去过饮茶咧都知道咧，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差异化嘅茶位费嘅情况嘅。例如咧，我只系普通嘅茶叶，咁啊可能咧就即系收一个价啦。咁啊，如果系功夫茶嘅话咧，就收另外一个价咁样。
3: 系
2: 咁，即系我哋都曾经遇到过嘅吓。咁啊，即系只要你明码标价咧，其实都问题唔大嘅。
3: 系，
2: 但系呢位消费者反映嘅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喺呢间餐厅入边无烟区嘅茶位咧系6.8一位，但系可以吸烟嘅区域嘅茶位费咧只系5位嘅，咁啊即系话啊无烟区嘅茶位费系贵啲嘅，啊咁啊呢个咁样嘅消息一出嚟咧，咁啊亦都系引发咗热议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意见啊。嗱，咁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嘅，即系对于话喺茶楼入边啦，啊你系唔希望闻到二手烟味嘅啊，咁啊即系去选择呢个无烟区嘅茶位费，你觉得应该系点样嘅一个收费咧？又或者即系对于话喺茶楼入边去吸烟嘅一种行为，你自己又会点睇咧？吓，我哋欢迎大家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噶，可以喺佛山街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然之后咧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就可以发表一下你嘅一个睇法啦吓。
3: 系啦，嗱，我哋睇翻啦，无烟区茶位费更加贵嘅呢一件事先吓。咁啊，记者咧近日亦都系以消费者嘅身份啦，俾电话呢间餐饮店进行咗核实嘅，工作人员咧亦都系确认咗差异化收费嘅存在，亦都系进行咗进一步嘅说明。佢就讲到啦，无烟区咧就只系喺早市嘅时候开放，晚市系唔开放嘅。如果晚市惊闻到烟味嘅消费者系可以预定房间，咁而呢一啲房间咧系冇设置低消嘅。咁记者咧亦都睇翻呢一间餐厅嘅餐单，发现无烟厅佢系设有明确嘅禁烟标识。咁佢嘅普通茶位价格咧就系6.8一位啦，就比大厅嘅茶位贵8.0。咁啊，谷普茶咧就系7.8，比大厅咧就系贵1。咁其实咧，针对翻呢一个无烟区茶位费更加贵嘅事情啦，喺社交平台有唔少网友就讲，呢啲情况都唔系话个例嚟噶，即系唔系话一件两件事嚟嘅。咁啊，广东多家地方嘅餐饮门店啦，同样都系存在住无烟区同吸烟区茶位费差异定价嘅情况。咁啊，各家餐厅嘅无烟区咧，都系以及系呢个吸烟区嘅茶位费咧，嗰个价格差异从1到7不等。咁虽然各个餐厅嘅定价标准唔一致啦，咁但系共同点都系无烟区嘅茶位费都系高过吸烟区嘅。
2: 嗱，咁啊，啱先咧就即系睇翻咧，记者亦都系睇翻呢间铺头咧，即系其中一间啦吓，其中一间铺头咧，啊佢嘅一个嘅规定啊，就系话，夜晚晚市咧就冇呢个嘅无烟区嘅设置嘅，你可以订房啊，冇低消。但系据我所知咧，订房嗰个茶位费咧喺房入边系贵啲嘅。吓，
3: 有专人专职负责。
2: 系啊，吓，即系据我了解嘅情况系咁样啊，咁啊唔知大家去食饭嘅时候咧，所遇到嘅嗰个情况又会系点样样？其实即系对于话喺嗰个饭店入边啦，吸烟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自己。啊！我自己系即系冇办法明白咧，即系点解喺一个密闭嘅空间入边咧，即系仲要去进行一个嘅吸烟嘅行为嘅。
3: 嗯，
2: 啊，即系本来咧呢个已经系影响即系自己健康啦，咁又影响其他人嘅健康嘅时候咧，系可以肆无忌惮嘅咁样。 其實我真係好想即係每一次咧，即係見到有譬如好似話去飲宴咁樣嚇，咁、即係都會係食完飯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啲咁樣嘅即係上一年紀嘅親戚朋友啦，咁、就會喺嗰個座位上邊咧就食煙嘅啦，即係總會有嘅。嗰陣時咧，我就好想攞支水槍出嚟，擠濕曬佢哋支煙啊！係真係我好想去做呢樣嘢，但係好可惜咧，就即係一直都。唔夠膽做，事實真係唔夠膽做，因為我會覺得咧就會俾人群起而攻之啦，即係會係有一種大家都默認係可以咁樣嘅感覺啦，只係我一種感覺嚇。事實係咪真係咁樣咧？定係大家都唔敢出聲咧？我就唔知啦。咁我會覺得喺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你真係要允許吸煙，我想話係咪你可以做到咧？呢個吸煙區同埋非吸煙區咧？絕對嘅一個物理隔絕咧，
3: 就完全就冇空氣上嘅交集啦。
2: 係啦，
3: 嗰啲煙味係絕對絕對唔會滲過嚟。你點樣可以確保咁樣做到咧？
2: 係
3: 啊，咁啊，亦都歡迎各位朋友仔啦，可以喺花生 FM 嗰度咧，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嘅嚇。下載佛山家呢個 app 啦，然之後喺底部欄目嘅花生板塊嗰度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講一講啦。啊，關於今日講到嘅呢一個，又呢个无烟区嘅茶位费收费更加贵一啲，呢件事你又点样睇呢？其实你话喺嗰个密闭嘅空间啦，一个就餐区域啦，禁烟呢个系明确嘅，
2: 系
3: 其实实际上系唔俾食烟嘅，只不过可能系有一个人食开，好啦，咁其他人就会破窗效应，佢又食，咁即系我都得啦。咁、大家咪可以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生活咯。就系咁样嘅一件事情。即系所以如果冇人去一开始就制止嘅话，咁件事就会越演越烈啦，就会觉得吸烟都系常态啫。
2: 系啊，
3: 冇咩问题啊。
2: 嗱，作为消费者咧，其实你话要我自己去挺身而出去制止咧，咁好可能嗰个结果咧就只有一个嘅啫。即係大家都去派咗所嘅，即係好老實講句啦。
3: 關你咩事啫？人哋都唔制止我，又乜嘢嘅？你唔中意你唔好食係啦。
2: 係啊，即係個結果只有一個啫。我覺得係即係只要消費者出面制止嘅話，但係問題就嚟啦。即係本應係有呢一個制止義務嘅呢一個餐廳咧，係你係未見過制止嘅係咪？即係基本上邊佢係咪默認咧？我相信亦都唔會係默認嘅、但係佢亦都唔會做一個趕客嘅行為咯。咁所以呢樣嘢。消費者就寄望於你餐廳，你係去做好呢一個嘅禁煙嘅工作啦。咁、但係咧，餐廳咧，基於我係一個既得利益者，我就唔去做呢一樣嘢。咁呢個時候咧，就會即係大家其實三方都處於一個對立面啦。係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你話要我俾多啲錢享受呢一個嘅無煙嘅餐飲，其實係咪應該你要收嗰啲吸煙區嘅食客多一啲錢咧？
3: 係啊，
2: 因為你喺嗰個區域。你嗰個抽風都要勁啲啦，如果你開冷氣嘅時候，你都要開大啲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即係你呢頭抽風咧，嗰頭嗰啲食客咧就熱到咧，可能背脊都濕曬咁樣。
3: 係啊，
2: 係咪應該咁樣去操作？嗱，我作為唔吸煙嘅一個消費者咧，我會鋸啲先，係咪？即係你收貴佢啲，佢都仲要制嘅，咁咪由佢咯。你要揾個玻璃缸咧罩住緊佢，佢就喺入邊食就算啦。就唔好飆到出嚟影響我咁樣。咁、如果你話咁樣嘅話，我都勉強可以接受嘅。但係如果你話啊，而家你係將嗰、那個唔吸煙嘅嗰啲人士啦咁樣，咁因為佢係佔大多數喎，咁、變咗係即係佢係兩邊食，即係食兩頭喎。
3: 係啦，
2: 一頭咧就係既唔得失咗嗰啲啊吸煙嘅嗰啲顧客啦，另外一頭咧就係、喂大部分人我又揾到個。藉口又可以收多啲呢個茶位費咁樣，即係俾我係咁樣嘅感覺咯。
3: 嗱，卡圖啱啱講到嘅，其實應該係由吸煙者付出更加多嘅一啲費用先至係正路。咁正常嚟講咧，這個方向都係好。即係市民群眾都會好認可啦，咁啊當然，咁記者都話啦，就問到嗰個商家就話，咁茶水係一樣，茶位唔一樣，點解無煙區要比吸煙區呢個茶位費更加貴呢？當提出呢個疑問嘅時候，其實大多數嘅商家佢嘅解釋就係、無煙區呢，佢會安靜一啲，環境都靚溜啲，冇人吸煙。成個環境就係比你舒服啲嘅，但係佢冇提過服務係會更加優質一啲啊嚇。咁、有商家亦都表示啦， 咁如果有人吸煙，你話俾我哋聽，我哋會去處理嘅。
2: 嗯，
3: 啊，你同我講就得噶啦。但你唔同我講咧，我就唔會主動咁樣咯。
2: 係啦，咁啊，即即其實又可以想象咯。講咗之後咧，都會係嗱，你啊唔好食咁多啦。啊，你要注意自己身體啦。啊，咁啊食埋呢支就算啦，咁樣。即係只會係咁樣咯，
3: 嗯，
2: 基本上邊我係未見過咧，就有酒樓咧係制止食客吸煙嘅嚇。咁，
3: 嗯，
2: 又或者即係一開始咧雞腩大隻字咧就即係寫到明嘅，就係，或者喺個台面嗰度咧寫到明就係話唔准吸煙。咁，啊，呢個咧就會有部分嘅酒樓咧係做得好嘅，啊，即係由入門口啊就開始咧就各種嘅標識咧就話俾你聽。

0: 你係絕對唔可以嘅。咁亦都指引你呢就係、是、室外有吸煙區、嗯、即係要日曬雨淋嗰種。咁、啊、你 ok 嘅你咪出去囉出去食囉係咪先。但係室內呢一定唔可以。咁有部分酒樓係做得好嘅。咁但係亦都有部分酒樓呢基本上係默認咗呢種行為呢係嗰啲裝修呢就全部索曬呢啲味嘅。即係基本上你係入到去呢你已經即係未有呢啲吸煙嘅食客入嚟都好啦、
1: 嗯，
0: 你都已經聞到嗰啲三手、四手、十幾手
1: 煙，
0: 係啦，已經聞到曬，因為佢已經索曬入去嗰啲裝修嗰度啦。咁、嗯、所以其實你話真係喺室內允許嗰啲食客去食煙嘅話，咁樣咁係咪一個即係以前嘅一啲老派嘅作風導致嘅咧？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都可以改變一下嘅。嗱、嗯，而家咧都倡導話健康嘅生活方式啦，係咪先？咁啲老煙民都諗辦法戒咗佢啦，就真係唔好再影響自己身體啦。啊！而家我哋發展得咁好，你唔係應該啊健健康康咁樣去享受而家社會發展嘅一個成果嘅咩、
1: 嗯？
0: 啊，即係點解要咁樣做呢啲嘢？咁當然呢個個人行為啊嚇，咁但係你唔好影響其他人啊嘛。
1: 冇錯啦，因為你呢、這、一個你自己要食煙，你冇人控制得到你呢一個係你自己嘅自主選擇，但係你嘅選擇唔應該係會涉及到人哋嘅利益或者係干預到人哋嘅健康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比較自私嘅一個行為咯。而我見過最極端嘅一個情況就係嗰間酒樓其實已經係雞腩大隻字貼住禁止吸煙，啊禁煙區，四周圍都係，甚至係喺台上面都動咗一個牌，寫住禁止吸煙。但係我隔離嗰圍台就唔知點解好似炒餸咁樣，幾個人喺度嘣嘣聲
0: 打邊爐咁樣，
1: 打邊爐咁樣啊，噓噓聲，哇！煙霧彌漫，十分浪漫。咁我就覺得。都好讽刺下㗎、
0: uh-huh.
1: 啊、我呢头呢就话俾你听我唔可以，嗰头呢佢就喺度做緊，但係又冇人制止、
0: 啊、即係好似喺禁停区个牌下边有部车停喺度咁样
1: 係
0: 见到啊邓基呢就喺佛山家平台上面呢就话系咪吸煙區啊？老顧客多啊，商家唔想得罪老顧客啊，咁啊，所以個成本咧就加喺無煙區嘅消費者嗰度咧，咁樣。
1: 嗯。
0: 咁其實咧，我想話點解會產生呢個咁樣嘅額外嘅即係叫做係費用咧？咁樣咁其實係冇理由嘅。
1: 啊。
0: 佢純粹係因為一樣嘢咧，就係、是、佢，我覺得佢係揾個理由加價嘅啫、
1: 嗯。
0: 你唔同話你非吸煙區咧。是有一個物理空間的隔絕嘅，即係比如好似話我投資咗一啲嘅落地玻璃啦，啊咁啊亦都係增加咗呢個裝修嘅成本啦。然之後咧有大量嘅嗰個新風機係送嗰啲新鮮嘅空氣入嚟嘅，咁、
1: 嗯、
0: 我同時咧冷氣又都裝多兩部嘅，因為咧就外邊嘅嗰啲空氣入嚟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啊嗰個温度咧上升咗嘅。我要整多兩部冷氣咧，去等食客咧有翻一個舒服嘅環境嘅。如果你係咁樣做嘅話咧，仲有理由去講得過去嚇、
1: 嗯。
0: 但係而家咧，似乎即係喺多地嘅嗰啲啊餐廳入邊咧，我哋係揾唔到呢啲咁樣嘅跡象喺度嘅，即係純粹係揾個理由咧，要去收多一蚊幾毫嘅嗰個茶位費嘅啫。係
1: 啦，
0: 咁一個一蚊幾毫，咁其實一招落嚟都幾窩尾
1: 嘅
0: 喎。
1: 係啊，即係最緊要嘅就係佢。無本生利咁樣啊，我覺得有啲嚇。咁、啊、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唔可以吸煙呢？法律條文當中有冇規定呢？我哋就翻佛山地區啦嚇、啊。佛山而家係冇專門嘅禁煙條例，但係我哋睇翻佛山市外國衛生工作規定，亦都係有明確指出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
0: 嗯，
1: 如果嗰間餐廳佢本來唔係話封頂嘅，即係唔係密閉㗎啦，係一個開放嘅空間。是可以食煙的，但是我們剛剛所講到的那些餐廳它是室內的公共場所，所以按規定來說它應該是全面禁煙，還有這個工作規定它都在2025年1月1日就已經是施行的了。其中的第17條呢也都是明確規定城市市區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公共辦公場所、交通公共交通工具等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公共場所是禁止吸煙的、
0: 嗯、
1: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去到一間酒樓，它是處於一個密閉空間，理論上和實際上來說它都是不可以吃煙的。
0: 沒錯、啊、那見到呢匿名用戶，有一位匿名用戶在佛山家上面就說就是不可以學下香港咁樣嘅，除咗吸煙區之外呢，你喺吸煙區之外食煙呢都係罰1500蚊。
1: 嗯。
0: 啊咁佢我所知呢新加坡罰得仲更加勁嘅，係罰500蚊波子嘅。即係約等於呢2500蚊人民幣嘅。咁呢就即係亦都被稱之為啦呢個新加坡嘅吸煙區呢被稱之為人口密度最大嘅地方嘅、
1: 嗯。
0: 因為佢好少地方可以吸煙㗎。咁你有半隻腳叉咗出嚟呢都要罰錢嘅。咁所以呢就大家都係

0: 或者好親熱咁樣，即係你 keep 我，我 keep 你咁樣去 keep 埋佢。其實我覺得
1: 就住啊嘛。
0: 其實我覺得呢啲咁樣嘅限制咧，即係係好事嚟㗎嚇。係
1: 啊，
0: 即係對於吸煙人士嚟講咧，係越嚟越少生存嘅空間啦，變咗係。
1: 嗯。
0: 咁佢哋就即係逼住佢哋去改變呢個習慣啦。
1: 嗯。
0: 咁其實呢、這個與其話逼啦，倒不如都係即係用一種比較強勢啲嘅方式咧，係等大家咧有一個嘅健康嘅身體嘅啫。
1: 嗯。
0: 啊，咁都係為大家好嘅啫，又唔係話真係純粹為咗罰你而罰你嘅。咁所以即係。關於話呢個廣東有即係唔少嘅一啲餐廳咧，都係將呢一個嘅吸煙區同埋非吸煙區咧就話分開，但係非吸煙區咧要收貴啲嘅茶位費。啊，大家對於呢件事點睇咧？我哋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㗎。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先去報時候嘅聲音啦，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2。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听901，真系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90.1 微观天下。
0: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台喺度嘅。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广东咧，亦都有多地嘅一啲餐厅咧就一个差异化咁样收茶位费嘅。咁点样分咧？就系分呢个非吸烟区同埋吸烟区。但系咧就呢一个逻辑咧，似乎有少少咧反人类吓，就系非吸烟区嘅嗰个茶位费咧。是会贵啲嘅，当然啦，系冇提供多一啲嘅服务啦，或者系冇一啲嘅物理隔绝啦，即系纯粹系呢一个区域咧就系非吸烟区嘅，咁但系你要俾多咧系蚊领啊，每位俾多蚊领嘅茶位费，茶叶一样，水都系一样嘅啫，系啦，咁而吸烟区咧就可以按翻正常嘅一个价钱嘅，嗱、大家对于呢件事点睇咧？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1: 其实从呢一个新闻嘅贴纸上面咧，亦都有唔少嘅市民朋友系讲咗自己嘅睇法，都分几派嘅，有啲朋友咧就支持嘅，就分区系改善咗用餐体验，咁亦都讲咧前餐厅就冇设吸烟区嘅时候，禁烟啊无烟区嘅时候咧，隔离台吸烟都系冇人制止，佢就觉得好困扰啦。话食下嘢都闻下二手烟，咁好难顶。话而咁样区分开嚟咧，环境变靓仔咗，佢哋都愿意嚟啦。至于话对于更加高嘅一啲茶位费咧，有支持者就认为确实服务同埋环境都变好咗，而且商家系付出咗更多嘅人力成本嚟控烟，其实佢加价。佢係表示理解嘅，都 OK 嘅。咁當然呢個係支持者認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質疑嘅朋友仔就話：，喂，呢個觀點咧邏輯唔啱喎，即係唔吸煙嘅消費者本來就唔需要煙灰缸，都是一個先啦，係嘛？亦都唔會話產生焦油附著形成嘅一啲黃冚冚嘅一啲跡啦，唔會污染環境，又冇損害設施。咁點解要我哋呢啲唔吸煙嘅朋友付出更加多嘅成本去營造一個更加好嘅環境呢？如果部分嘅吸煙朋友缺乏公德心喺室內吸煙，增加咗商家嘅清潔維護成本，呢啲成本應該由吸煙者嚟承擔㗎嘛？點解要我哋呢啲唔吸煙嘅朋友 嚟承担呢？咁当然啦，亦都有网友认为系

0: 餐厅嘅监管责任缺失，因为餐厅本来就系应该要依法执行禁烟嘅，而家咧就向嗰啲唔吸烟嘅消费者收取更加高嘅茶位费。咁如果自己管唔住室内吸烟嘅行为，咁就应该将更加高嘅费用向违规吸烟嘅朋友收取，而唔系向选择健康嘅朋友仔。即係鋸佢哋，叫佢哋買單咁樣，啊各執一詞嘅。咁啊，唔知大家又有點樣嘅一啲睇法咧？都歡迎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底部欄目嘅花生板塊嗰度同我哋留言傾一傾嘅。
1: 嗯哼，嗱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亦都冷靜啲去睇翻啦。似乎啊，一下子咧要喺一啲餐廳，即係特別係一啲傳統嘅酒樓啊，即係幾廿年老字號啊，咁嗰啲酒樓咧，咁啊亦都大把嗰啲即係叫做係老客户嘅咁樣。正如頭先鄧基講到一樣咧，就係即係怕得失呢一啲嘅老顧客。啊，咁啊，亦都系，即系可能有少少避忌嘅咁样。咁但系咧，就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就系可以慢慢去改变嘅。你话去分咧个吸烟区同埋非吸烟区，其实系冇问题嘅。咁而至于呢个茶位费咧，其实我觉得系唔应该有一个嘅区别对待嘅，反而茶楼应该做嘅一样嘢咧，就系吸烟区嘅嗰个范围越缩越细，越缩越细。咁样先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正路嘅。即系你要知道啦。越嚟越多嘅後生消費者幫襯你，呢、這個先至可以令到咧，就係、是、茶樓可以繼續運營落去嘅好大嘅一個基礎嚟噶嘛。咁呢個時候咧，係咪應該更加多去吸引同埋招攬一啲嘅年輕消費群體咧？咁如果淨係圍住一部分嘅呢啲有壞習慣嘅吸煙壞習慣嘅一啲嘅老顧客咧，咁似乎年輕人你又得失咗。老顧客咧，佢即係年紀大又未必食得好多嘢，係咪？咁可以幫襯到你，即係支持到你嘅嗰個力量又有幾大咧？咁樣咁其實我覺得茶樓應該自己諗諗嘅。咁我站喺我自己嘅角度啊，係應該將嗰個吸煙區，你話一下子唔可以完全取消，理解嘅。但係咧，由今個月開始我哋就縮窄到就只有五圍台嘅啫。咁你哋可以搭台啦，即如果你话冇问题嘅、啊。好，咁下个月呢得返四围台嘅啫、慢慢缩细慢慢缩细。到最后呢真係冇办法啦，得返一围台即係你自己嗰都系嗰个共同兴趣㗎啦，咁你自己咪缩埋喺个角落头嗰度囉。我亦都未必需要话即係整个物理嘅隔绝喺度嘅，就係、是、我慢慢就会将呢部分嘅区域啊吸烟嘅区域呢完全淘汰喺我嘅酒楼嗰度。咁我觉得又或者整个露天你要吸烟你整个露天啦咁样。咁最多俾个即係嗰啲帐篷俾你遮遮啦咁样。咁又 O 唔 OK 呢，咁即係你係要去吸烟嘅话，唔好意思你就享受唔到冷气㗎，唔可以享受咁舒服嘅环境啦咁样。
0: 所以其实呢，即係从企业嘅未来发展嘅方向嚟睇，呢、這个都可以系纳入規劃預算入面嘅，即係你商家你承擔翻呢個費用，你唔好向任何一邊收取費用，無論你係吸煙嘅好，唔吸煙嘅好，你都唔好進行一個差異化嘅收費，你就直接自己劃分吸煙區同非吸煙區，等消費者去選擇，然之後後續呢啲費用點樣去減輕呢，你就納入你自己嘅企業發展規劃嗰度啦，你慢慢慢慢將呢一個成本點樣去優化佢，點樣去進行一個更加好嘅預算，點樣喺後續嘅一啲變化當中可以令到你獲益更多，呢個係商家自己可以考慮嘅一個方向嚟㗎。
1: 冇錯，睇埋網友嘅啲睇法啦，有網友就話唔鼓勵吸煙㗎，應該反過嚟呢吸煙區應該加收先係啊。
0: 係冇錯，咁有啲朋友就話啦。都明文規定室內禁煙啦，點解呢就仲要設置吸煙區同非吸煙區呢，應該要一律禁煙嘅。
1: 亦都有網友就話餐廳本應呢就應該嚴格去執法呢個嘅禁煙啦，咁但係而家呢唔向呢個唔吸煙呢個係向唔吸煙嘅人士呢收取更高嘅茶位費，真係冇辦法理解呀、應該係將更高嘅費用呢向違規吸煙嘅人士收取先係㗎嘛、而唔係选择健康环境嘅人咧去进行埋单嘅咁样。
0: 系啦，所以咧即系就算佢系明码标价，已经话俾你听系非吸烟区嘅嗰个地方收费更加贵咧，佢唔一定系合法合理嘅，因为知道佢唔等于话同意，亦都唔等于话佢嘅定价系合理，因为毕竟佢商家如果系提供嘅，无论系你嘅茶具服务啊，仲有系茶水嘅品质完全一样嘅话，但系收费唔同，唯一嘅区别就系唔系吸二手烟，其实就系缺乏一个商业嘅公平逻辑噶，咁经营者就应该要喺基于法律嘅一个保障之下，保障我哋消费者嘅权益。 就唔係話哇，你唔吸煙嘅，你想要一個更加好嘅健康嘅環境咧，你就要加價，呢個係唔合理，亦都係唔合法嘅咯。
1: 冇錯，好時間關係，今日傾到呢度嚇。本次新聞主播有佩英、卡圖，責任編輯劉燕，編審徐冠浩，節目監審吳日輝，多謝大家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阮国新之水行水墨作品展即日起到7月28日会在黄年华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览集中呈现了阮国新先生多年来深耕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到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激化心灵的情感浓缩。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和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个上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猴揭 P 图伪造驾驶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驶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第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

0: 合规，却唔愿意落地守法行为。咁再多嘅普法宣传，亦阻挡唔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同埋精彩剧情，之但系所有创作都应该系建立喺守法合规嘅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亦唔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嘅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更新翻现时路面嘅情况。环马路段方面咧，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慢紧。咁海霸路咧，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面冇啊。佛山大道方面，桂华隧道往大岭唔多靓仔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立罗啊。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呢边都系比较慢少少嘅，敬请大家留意啦。另外望返顺德方面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呢，现时就排緊队，敬请大家留意啦。另外呢，为咗配合施工，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呢，已经是封闭超阔车道啦。咁超宽车道请绕行冲学收费站、新联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预计去到7月5号嘅，敬请大家都互相支招。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 朝朝得食。

嘅事情咧，对于你成日嘅心情嚟讲咧，都有一啲影响嘅因素。中意嘅歌啦，或者系俾一啲自己正向嘅暗示啦，都可以咧令到你呢一日可能会有不一样嘅光彩啊！嗱，今日星期五噶啦，小周末嘅时间，有乜嘢咧都搞掂晒佢，听日或者后日咧跌埋心水可以唞唞。咁呢个周末你又谂住去边度咧？嗱，如果你未谂好嘅话咧，俾一个建议你，就系去到顺德北滘嘅黄龙村啊，赴一场顶呱呱盛会。冇错啦，咩叫顶呱呱盛会啊？就系咧。我同冬瓜有个约会，或者系你同冬瓜有个约会啊！黄龙村第八届木伦冬瓜文化节呢、这个周末，即系听日到后日咧，喺黄龙生态绿地连续两日，由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全村嘅顶流黑皮冬瓜就会正式上线啦。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啱啱听到节目话吓，唔系啩？一个冬瓜节有咩好玩啊？咁样，如果你未去过或者未听过咧，一定要竖起耳仔听清楚啦，大人细路都会乐而忘返嘅。首先咧就系听日朝早九点钟啦，呢个文化节咧就会举行启动仪式。咁如果你系嗰啲好鍾意有仪式感嘅朋友嘅话咧，建议你早啲去到前排霸位，咁可以咧见证新一届嘅启动，仲有好多惊喜嘅奖项现场揭晓噶。系嘅，咁啊同埋咧影相超靓仔。你想了解到现场嘅展陈大概系点样咧？依家亦都可以即刻咧喺微信上面搜索翻我哋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打开。之后咧，揾到呢一篇周末去哪儿啊？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节，咁你一打开呢一篇嘅推文，你就会见到听日同后日嘅大致嘅安排啦。咁当然啦，具体就以现场为准啦，但系八九不离十噶啦。咁啊，听日嘅早上九点半啊，如果你话你系好中意煮嘢食嘅话咧，一定要去参加或者系。观看啊！呢个冬瓜厨艺争霸赛啊，乡土嘅食材，简单嘅烹饪，但系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流晒口水啊！各路型男美女同台 PK， 将普普通通嘅冬瓜做成满汉全席啊！冬瓜盅啦、啊，瑶柱会冬瓜啦、啊，仲有咧就冬瓜甜品轮番上阵，真系听个名字我自己口水都流埋啦！嗱，当然啦。嚟到顺德嘅话咧，咁啊特别系喺呢一个五月、六月、七月左左近近呢啲时间啦，一定系有好多好多同水有关嘅活动嘅。咁啊，听日上午咧有个水上拔河赛，去围观嘅话咧，可以准备埋你嗰啲。啦啦队嘅武器吓，系啦，即系譬如话嗰啲打气嘅棒棒啦，仲咧吹鸡啦咁样啊，仲有咧就系嗰啲平时大家睇演唱会嗰啲装备咧，都可以带埋去，可以帮你支持嘅队伍打气，加油加油加油咁样。咁啊，白天咧好玩，夜晚咧都一样精彩嘅。到咗听晚七点半咧，仲有一场乡建村晚啊。咁啊，晚风配瓜香啦，亦都有经典嘅金曲啦，轮番开唱噶。大家咧可以咧一齐跟住唱，又可以咧喺附近近咧揾翻啲趣味小游戏玩，非常之治愈。如果你话咧就系啱唔啱一家大细咧，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讲，非常适合一家大细。全天候嘅瓜香市集，由朝到晚不打烊啊！仲有咧就好多朋友好关心嘅美食方面。安排唔好急，慢慢嚟啊！唔好急，慢慢嚟。黄龙村嘅限定款黑皮冬瓜特色美食，仲有本土农家特产啦，冬瓜文创周边啦，非遗手工体验啦 ，hea 下 hea 下，慢慢行下。用我哋嘅广东话嚟讲翻句咧，真系超级疏乎啊！所以呢我都要攞出一首同呢个活动我自己个人嚟讲啊觉得几衬嘅歌啊叫做仲夏夜之梦。夏天呢就应该出去行下出去玩下，而傍晚嘅时间呢凉风习习嘅时候呢嗰、那个就係我最鍾意嘅夏天嘅感觉啦。你系咪一样呢？欢迎你嚟到佛山街 APP 一起倾下嘅。是啦，打开佛山街 APP， 右下角呢有个花生板块啊，点入嚟呢 ?FM90.1, 咁就可以一起倾倾偈啦。

一首《仲夏夜之梦》咧，开始咗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啦。咁啊，啱先同大家介绍啦，听日同后日一定一定要嚟到顺德玩。点解呢？因为要嚟赴一场顶呱呱盛会。无论你系 I 人啦，慢慢行，因为 E 人咧就系同周围啲人咧就倾到兴合合都好啦，各有各嘅快乐赛道啊。系嘅，咁啊，具体啊有啲乜嘢活动呢？大家咧可以提早做好攻略啦，喺我哋珠江商报呢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揾翻呢一篇推文咧就可以啦。咁啊，同埋咧喺呢节目当中啦，喺我哋朝朝得食咧，我都预告一下啦。嗱，听日咧、后日咧有啲咩玩呢？咁样有呢个脆瓜甜撒野、河畔自由写生、不正经冬瓜运动会、妙手生瓜艺创体验、风筝遇上瓜、瓜田心语疗愈之旅、瓜乡小货郎跳蚤市集、刨瓜干农事体验、冬瓜趣味诊所啊，呢个项目咧就系多到我读都读唔晒嘅，系啦，咁嗯。好特别嘅就系呢个冬瓜趣味诊所咧，系可以讲话好时兴咁样讲一句咧，就系同 NPC 互动啊，系啦，睇睇你当日嘅一个冬瓜运程咁样，真系好好奇啊！我自己都非常好奇啊！咁啊，同埋咧，中意影相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到一个互动艺术展，我家有个大冬瓜，可以沉浸式体验啦，黄龙黑皮冬瓜嘅生长历程，参与我家的大冬瓜穿越二十四节气嘅奇妙旅程，解锁独特而有趣嘅乡土美学。嗱，寻日咧，我哋视频号看顺德，看顺德呢个视频号咧，诶，同埋我哋各大嘅视频矩阵嘅号咧，都已经发出咗咧，就系同呢个黑皮冬瓜相关嘅啲创意视频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观看啦，亦都系点赞啦、转发啦，咁咁啊，讲到转发嘅话咧，嗱，听日咧去到现场咧，咁样你将你转发嘅指定嘅一个宣传视频去到你嘅朋友圈啦，喺现场就可以兑换一杯清凉解暑嘅冬瓜水啦。不过咧，每日咧就库存有限，送完即止啊，所以嗱一声进行呢一波操作，听日一去到领咗杯冬瓜水先啦。另外咧就系仲有限量嘅冬瓜种子集章领，去到总服务区嗰度咧就可以免费领取噶啦。佢唔单止系一张打卡纸，入边仲有植物花草种子咁样，每日咧限量100份，都系先到先得嘅。仲有咧就系呢个河畔自由写生，啱先都讲咗啦，你可以咧就系凭你嘅手绘作品兑换冬瓜主题嘅文创。打卡香建村马咧，仲可以抽奖添噃，有远盟冬瓜公仔啦、锁匙扣啦、主题贴纸啦，就系随机咧攞到手。咁啊，我自己都睇咗一下，哇！我都觉得呢啲文创好靓，我都好想要啊！咁如果你听日后日咧嚟到呢个活动嘅话咧，赴一场与冬瓜的约会嘅话咧，记得记得，因为系户外活动啦，咁啊要做好防晒啦，做好防雨措施啦，随身带翻啲即系驱蚊液啊。或者是戴驱蚊手环、水杯、系啦、遮啊、帽啊呢啲，咁如果你系参与水上活动嘅话咧，自备埋换洗嘅衫啦。无论你系 E 人定系 I 人咧，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存在感嘅。呢个活动系咩活动啊？就系咧听日同后日举办嘅黄龙村木伦冬瓜文化节啊！我都好想听日遇见你啊！因为咧，我翻屋企同我小朋友讲咗下呢个活动大概有啲咩玩咧，佢话啊，我要去，我要去咁样。大人细路都应该开心下嘅，揾到自己嘅存在感，就系要去做具体嘅事。

0: 是的，去做具体的事令到自己更有存在感，更有获得感。你听紧的节目是朝朝得食，星期一到五早上九到十同你见面的。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当你有咗小朋友之后啦，你咩都会帮小朋友去諗啦，咁样细个时候就諗啊着咩衫仔啦，然之后食咩嘢係啱佢啦，大个啲呢返学呢就啊点样去安排好佢一日三餐啦，安排好学习啦，放暑假啦点样安排好佢嘅起居啦作息啦，仲有最好就学啲嘢啦，最好就做下运动啦，最好呢就唔好玩散咗个心啦，咁样啊。咁如果你都有同样嘅諗法嘅话呢，嗱嚟緊呢两个月呢你真係要积极准备，因为点解呢，即係眨下眼就嚟㗎啦，7月11号呢就开始放暑假㗎啦。咁暑假呢一到嘅话，神兽呢点样去安排呢，咁样。咁好多家长话冇时间安排，因为自己要返工啊。咁点办呢，嗱有个解决方案呢俾到大家啊，就係、是、可以令小朋友喺呢个假期呢识多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之余呢，亦真正学到本事啊。信博培训中心2026暑期王牌型两大爆款型任揀，一个呢就係无人机科创型，一个呢就係篮球特训型。咁我哋先讲呢个无人机科创暑托型先。咁佢係适合啦8到16岁嘅小朋友㗎啊。十日呢就是千几蚊嘅，咁包餐包午餐。究竟学啲咩呢，讲白咗就係从零开始啦，等小朋友可以亲手学习去做一部可以飞嘅飞机无人机。亲手组装橡筋动力飞机，你亲眼见住佢飞起身，然之后呢电脑上面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安全咁学识操控。仲有依家好流行嘅无人机足球3对3对抗，小朋友呢真係又玩得开心又学得简单。因为点解呢，其实小朋友学习方式呢可能同再大啲，即係8到16岁嘅人嘅学习方式可能会同再大啲，可能18岁啊20岁或者我哋出嚟做嘢嘅人呢学习方式系唔一样。佢哋呢系更加适合喺玩当中学习，即係不经不觉之间呢就将啲知识吸收，而且佢仲会玩得开心嘅时候呢，佢仲会去好主动咁去提问题，然之后自己去搵答案，跟住佢会对自己有自信。如果呢个主动去学习嘅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咗呢，咁其实呢你以后呢就可以好轻松㗎啦，因为佢已经有咗自驱力啦嘛，係咪。嗱 ,15 个人嘅小班，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上实操课嘅。十日嘅课程就係1580。包午餐啦，包所有嘅材料啦，两个模型仲可以带翻屋企添，计落嚟一日先100几蚊，又可以学到嘢，又可以识到一班咧都系中意科学嘅朋友，仲有专门嘅科学老师带啦，而且咧就系午餐亦都包埋啦，一日流流长啦，你唔使惊话佢攞住个手机日日喺屋企望住望住望住，本来唔戴眼镜嘅，过咗暑假戴眼镜，本来已经戴眼镜，过咗暑假又要配眼镜，真系好麻烦噶。系啦，咁如果你话，哎，我屋企嗰个坐唔定嘅，咁啊参加啲咩好呢，嗱，篮球特训型就啱啦。既然佢咁满电，就帮佢放下电。十日时间啊，1480蚊，同样都系包餐包材料。但系呢度咧，篮球特训型咧就唔系话俾个篮球你自己打就算，而系咧由内到外嘅素质咧都得到一个提升嘅。点解我会咁讲呢，嗱，首先啦。就是呢个课程啊，首先呢佢就会将运球啦、投篮啦、传球啦、身体素质啦拆成四大模块，每一个动作练到扎扎实实，再往下面嘅步骤去走嘅。另外系特别注重呢个战术教学，会拆解点样行啦，协防点样换啦，小朋友唔识打波嘅吓，会学识打波，更加会识得点样去打波。即是话喺身体上面同埋大脑上面都得到个锻炼。係啦，咁比如话暑假可能仲有啲需要做嘅一啲学习文本类书本类嘅嘢。学完之后呢，晏昼2个钟头嘅训练可以讲劳逸结合，返屋企又唔使话再催佢做作业，又唔使堆埋堆埋，去到呢暑假临尾嗰个星期又喺度赶工，係咪。咁关键系咩呢， 关键呢就是家长呢可以悭返好多心神。十日嘅课程呢包午餐包材料，冇任何隐形消费啊。唔使担心啊，报咗个班又要买呢样又要买嗰样。结咗嘅营之后呢仲有呢个对抗赛同埋证书，满满嘅仪式感，小朋友都觉得有成就感嘅。咁以上两个训练营啊，咁如果你所两个都想报嘅话呢都可以啊，或者是我家小朋友可能比较感兴趣是无人机方面的科学方面的又或者我家小朋友是比较感兴趣是篮球方面的，或者是他平时呢返学都冇咩点喐动的，放假一定要等他喐起身，但家长又冇咩时间的，咁你就可以报呢两个课程啦。咁打边个电话呢，大家记住啦，是 180-3889-0136, 可以找11老师。11老师的电话是 180-3889-0136。再读多一次，重要的事情讲三次 ,180-3889-0136。地址在哪里上课呢，就在顺博创意园 D 座在大梁这边。暑假两个月啦，与其小朋友日日对住个屏幕，不如去到顺博暑托营啦。一唔系咧，就喺运动当中强健体魄；一唔喺科技当中咧启迪智慧。因为名额咧确实系有限啊，所以咧大家各位家长记住一样嘢，先到先得。嗱声打个电话问一下先，睇下开班嘅时间同你自己计划嘅时间啱唔啱？因为好多家长咧暑假仲会带小朋友出去旅行噶嘛，系咪？系啦，咁啊出去望望远方嘅天地，咁啊亦都要脚踏实地做好小朋友嘅一个日常嘅生活计划啦。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8: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这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像张雪坚持做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点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系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送俾你呢一只作品《爱心灌溉》，顺便提提你，依家系北京时间9:48。
1: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转账，
18: 十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九点几接近十点钟嘅呢个时间啦。见到大家咧发过嚟私信发过嚟俾我呢啲龙船饭咧，其实我都系好羡慕啊。系嘅，因为点解呢端午嘅前后呢都系食龙船饭嘅旺季嚟嘅。咁见到啦，原来各处乡村就各处嚟，好多地方呢其实食嘅菜式呢都会有自己嘅特色。所以你话呢有机会可以品尝晒大家即系私信发俾我呢啲嘅菜式啦，我諗我自己会相当之满足㗎。咁亦都会发现啦，食龙船饭嘅时候啦，好多朋友呢都会嗒返杯。嗒返杯嘅话呢，其实喺夏天嚟讲呢亦都系几重要一件事嚟嘅。因为点解呢，好多朋友会发现呢自己呢一到呢一个好热嘅天气啊，然之后又落雨啊，然之后呢出入空调房啊咁样嘅天气以及生活环境嘅夹杂之下呢，点样呢，就系突然间自己状态就会差啦。咁点解状态会差呢，因为嗰个状态自己質素方面可能仲需要提升一下。所以在这个这样咁复杂的天气环境之下呢，有时候呢你要注重返内在补返啲嘢呢是好重要的。咁唔知道大家呢即係会唔会得闲炖下啲嘢嚟食下，会唔会呢就加返少少嘅力酒呢咁样。咁其实因为我哋呢就比较注重呢就係自然调养。咁点解依家有啲人炖嘢会加红荔嘅力酒呢，其实就是因为佢用嘅材料比较靓吓，佢选用嘅唔系普通嘅材料，而系足量嘅黄精、枸杞、龙眼肉、当归、益智仁、人参呢啲药食同源嘅优质食材。而且咧，红荔力酒咧全系列咧都系用咗超过咧25种药食同源嘅药材咧进行多维嘅营养组合，等有效成分相辅相成嘅。佢基酒方面咧系用纯粮米酒。咁啊，经过啦呢个陈藏咧，酒体系更加顺和、柔顺、细腻、丰满，唔系一饮到个嘴入边咧就觉得好辣，然之后好冲头、好上头嗰种吓。纯粮酿造就唔上头，所以对于好多受到嘅朋友嚟讲咧，每日滴少少，既系对一日辛苦嘅慰劳，亦都系对自己身体嘅滋养啊。天口热咧，容易冇胃口嘅话咧，平时朋友仔咧可以注重一下咧，点样去调整下自己。因为当你食唔安就瞓唔落嘅时候，其实就代表咩咧？其实就代表身体向你发出信号，佢需要调整一下噶啦。咁点样饮咧？其实好简单啊，你可以直接咧用啲热水轻轻佢饮，可以攞嚟炖鸡酒、炖猪腰，或者咧就系加少少气泡水都可以饮嘅。

0: 听住呢一只四季啊，一路听住啲吉他声啦，就会觉得非常治愈啊！你听紧嘅节目系《朝朝得四》，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OK， 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今日最后咧，亦都要提提咧大家，特别系咧就系咩咧，就系考生同埋咧家长，因为高考放榜之后咧，依家咧就已经系进入咗咧密锣紧鼓嘅一个报志愿嘅时间。咁每年呢个时候咧，都提醒翻大家，一定咧要做好资料搜集。一个就是了解依家究竟有边啲学校可以报。近日咧，教育部发布咧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咁截止到2026年6月17日咧，全国高等学校共计有3196所嘅。咁啊，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咧244所。咁呢个名单当中系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嘅，咁其中睇翻我哋广东方面咧，有普通高等学校167所，成人高等学校14所。点解要强调呢一份嘅名单呢？因为咧每一年咧，可能好多朋友仔都有留意到吓，报志愿嘅时候咧，都会发现咧，有啲嘅大学咧，佢个名可能睇上去好劲，但实际未必就是那回事，所以无论是家长也好，或者是今年的应届考生都好，记得在报考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要做好相关的资料搜集。如果你想了解哪一间学校，我会建议大家去搜索那间学校的公共平台，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它都会做直播的。是啊，咁啊喺佢直播嘅时候呢，有啲咩政策，有啲咩专业，有啲咩新嘅趋势，你可以作为一位普通嘅观众呢，喺嗰个评论区嗰度留言问，咁跟住呢个应该係最直接嘅办法啦。希望大家都心想好事成，希望都可以读到自己理想嘅学校啦。今日节目就到呢度，下个星期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阮国新之水行水墨作品展即日起到7月28日会在黄年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览集中呈现了阮国新先生多年来深耕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到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即化心灵的情感浓缩。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十点十五分。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0: 顺心盘招招精选，
11: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

0: 主推131到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到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啦。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3: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是及时补水。阮国新之水行水墨作品展即日起到7月28日会在黄年画家艺术村美术馆展出。展览集中呈现了阮国新先生多年来深耕之水题材的优秀创作，以笔墨为媒介，将对故土的眷恋、对生命的感悟、对时代的思考融入其中，令到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神谕之水后激化心灵的情感浓缩。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嚟到早晨时分11:02，刷新你交通情况。咁现时喺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乐松方向行车缓慢咧。咁另外海柏路嘅5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步慢，请你留意。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佛光高速平星大桥往女水方向有事故，现时行车缓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步慢咧。提醒各位，在于容桂的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走这个水岸龙亭左腹的辅道，工期到7月中，请大家自召。咁另外提提你啊，喺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系实施全封闭施工，旧桥会同步拆除。往返乐松龙岗嘅车辆咧，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外围过境嘅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同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9: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司法工作，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日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8。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FM90.1 顺德广播。

0: 901交通消息。
1: 嚟到11:37，最新嘅交通消息。咁提嚟各位，喺佛光高速嘅平星大桥往女水方向有事故，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啦，喺沙龙路前进会展路口往乐松方向，同样放慢，请你留意。咁提醒各位，以容桂嘅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走水岸龙亭左福嘅辅道啊。工期到7月中，请大家规划好路线。咁另外位配合施工咧，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份。咁另外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闭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系8月份。咁而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围闭施工，咁啊喺中山方嘅大货车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嘅车辆可走水岸龙亭左福辅道，工期到7月中，请大家支照。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广州喺明朝嘅时候，可谓太平盛世，特别喺城南嗰边啊，入夜之后就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一条玉带濠从东向西，红光闪闪啊，将半个天都照到光晒。啲人客饮茶嘅饮茶，食饭嘅食饭，饮酒嘅饮酒，从文人雅士到书吏第役、陶侩脚夫就无不浸溺其中。就连嗰啲不便抛头露面嘅宦家女子，喺深居乡闺秀阁之内，咪将马吊豆腐就作为度过炎炎夏日嘅消遣。豆腐游戏同马吊呢就好似嘅，咪收尾呢又演变出扯浆，又扯三浆又扯五浆嘅玩法，就比马吊仲简单，而且就唔局限于四个人玩。咦，呢种咁样嘅游戏啊，更加系风魔一时。嗱，经历咗黄骁养之祸同埋谢林兵变等几次嘅变乱啊，广州一次一次就浴火重生，而每一次呢，都比原先就更加繁盛。万历末年，因为海禁就逐渐松，濠畔街嘅兴旺就更加登峰造极。当时有一个江苏人叫王林亭，佢喺广州街兜几转之后，被啲广州人嘅饮食奢侈啊吓到傻晒。之但系呢种繁华景象，到底又能够维持几耐呢？冇人知，亦都冇几多人去諗。不过呢阵时喺遥远嘅北方，后今日胡马场区沈阳、辽阳明朝嘅

守军啊节节后退，年年打败仗。咁北方嗰啲难民啊，又开始涌过嚟广州呢边。呢、這个场景令到好多天性敏感嘅读书人，突然间就谂起残唐五代南宋末年嗰啲兵荒马乱嘅岁月，喺佢哋嘅内心里边已经感觉到有啲唔妥啦。嗱，广州城东咧有两条好清嘅溪水，一条咧喺南边流过嚟，而另外一条啊就喺西边嘅树流过嚟。咁到咗青草街嘅树咧，两条溪水就沟埋一齐啦。再经过潼关就流入东濠涌。小溪嘅北面系湛若水嘅湛家园。自从湛若水走之后，就日渐荒凉啦。两条溪水相夹嘅是濠沿街。万历年间，黎密就住在这里。在住宅的东面有个井，这个井很奇怪，它时不时就会啵啵声滚起身。黎密见到这样，于是就找个看风水佬过来夹下。那个风水佬说，这个是吉祥之兆啊。冇几耐，黎瑞求就出世啦。咁啊，黎密认为啊，系应咗呢个吉兆。到咗崇祯四年，亦就系1631年嘅时候，佢喺溪边咧就起咗两座楼，一间改个名叫做靖微阁，而另外一间咧就起咗个名叫做连衰阁，咁啊供个仔读书。黎瑞求每日都听住窗外边潺潺嘅水声，咁啊独恐孟独怡情。黎瑞求字美洲，番禺县板桥乡人，生得唇红齿白，凤眉瘦眼，一眼望落去都好似个女仔咁。黎瑞求啊，听到啲人话佢似个女仔，啊佢唔服气噃，写咗一首诗。呢首诗系咁嘅：壮貌若妇人，力能挽强弓，岂是木兰女，无劳问痴红。他曾经拜陈之壮为师，中过举人，但后尾的会试呢长长都不得，屡试不第。于是就经常同陈之壮、陈子升、欧主玉、欧必元、欧怀瑞、欧怀廉等这班的人呢聚埋喺溪边嘅树咧，就吟诗作对。收尾啲人就将佢哋呢班嘅风流人物就叫做翩翩十二子。到崇祯十年，由陈子壮牵头咁组成咗南园诗社。崇祯十三年，黎瑞求咧去扬州嘅树玩，碰啱咧当地咧就搞紧个名士嘅雅集，以牡丹为题就喺树赛诗。即是比赛作诗。当时黎瑞求就展现了七步八叉之才，一口气呢就作了十首诗。这十首诗啊，令到在场的人都无不叹服，一致推他做牡丹状元。做了这个牡丹状元之后就威了，在扬州的树披红挂绿，骑马就游了三日，接受那些市民的欢呼瞻仰。当佢翻到嚟广州嘅时候，哇，系嗰啲乡人啊，蜂拥去到码头嗰处迎接佢。当时有几十只嗰啲画船喺江面嗰度敲锣打鼓啊，载歌载舞。咁黎瑞求见到咁啊，梗系毛管眼都松晒啦。喺南园诗社结社嗰一年，陈子壮就喺白云山嗰处啊创办咗云中书院。到万历四十七年，亦就系1619年嘅时候，陈子壮啊中咗进士，受翰林院编修。之但系后尾咧得罪咗魏忠贤，最终就削籍为民。到崇祯时期咧又复出，收尾咧就做到礼部右侍郎。点知过咗冇几耐又逆子，即系违抗朝廷嘅圣旨啊！违抗朝廷嘅圣旨啊，梗系死罪啦！于是啊，将佢即刻收入监。咁好在皇太后嘅讲情同一啲大臣嘅积极嘅营救啊，
陈子壮先嚟。

侥幸冇死到，但系最终咧俾人逐出京城。谁知到咗呢个时候啊，中华大地即将血浪翻涌，已经冇咗文人避世嘅高眠之地啦。是因北方嘅流寇横行，八旗入关，九州八县都成为咗狼虎之屈。崇祯十六年，亦就话清后金崇德八年深秋嘅某一日，好多广州人都亲眼见到喺黄昏嘅时候，有粒流星就拖住长长嘅尾喺天空嗰处啄声飞过咗。呢一年，清军喺山东嗰处啊杀入直地，将88%的钱搭到不成样子。当时明军嘅36万人啊，冚唪唥俾佢哋老晒。第二年，李自成就杀入京城啦。咁明朝最后嘅皇帝朱由检呢，就喺梅山嗰处自杀。啊，呢一年呢真系衰上加衰，广东呢边啊竟然发生地震，咪冧咗唔少房屋。几个月之后，大清嘅八旗又将李自成啊赶出北京，爱新觉罗福临就迁都北京，改个年号为顺治，咁宣布明亡清兴，咁天下又是逆盛换代。随后几年，整个南中国都深陷喺水深火热嘅战乱之中。顺治二年，亦就系1645年嘅时候，朱律健咧喺福建称帝，改个年号为龙武年。第二年八月，清军就进攻福州，朱律健听到咁就打算掟翻去赣州，并且委任朱瑞求做兵部职方司主事，管辖两广嘅水师去支援赣州。黎瑞求喺乡间就招募咗一啲乡勇，咪星夜北上。到赣州外围，只见清军嘅兵马盔甲滚滚层层，就好似潮水铺天盖地。黎瑞求就知道壮士殉国就喺今日啦，于是就拔剑杀入敌阵，左冲右突，指东杀西。冇几耐，身中三箭就血染征袍，最后就同个细佬一齐殉难。嗱，佢有一首《以古诗》，呢首诗呢就写出咗自己对于国破家亡嗰阵时嘅嗰种悲凉同埋痛苦啊。壮士血如漆，气热烧九边，大地吹黄沙，白骨为尘烟。韦伯恬复艳，心苦欲不恬。嗱，同当年南宋亡于广东一样，广东亦都成咗南明最后嘅一个葬身之地。朱律健喺汀州被俘，最后就绝食而死。朱由检嘅堂细佬贵王朱佑朗喺赣州失守之后，从肇庆咧就掟到广西梧州。咁龙武朝嘅大学士苏冠生就联同大学士杭州以及广东嘅布政司顾元敬、侍郎王应华、曾道维等一班咁嘅神僚咧，就保护朱律健嘅细佬朱律月，咪喺海路就掟翻嚟广州。顺治三年，亦就系1646年啦。喺11月嘅初五，朱律月喺广州称帝，改年号为少武，喺广东都指挥司就设立行宫。嗱，咁样称帝法咧，就实在太过仓促。个新皇帝临朝，文武百官啊朝见，咪分班企立。一立眼望落去，广州嘅本地人啊占咗一大半。而更加搞笑嘅系，嗰啲官员所着嘅朝服，都系喺啲戏班嘅处借翻嚟嘅。朱由朗你听讲朱律月称帝，啊嬲到不得可了。11月18号。佢亦都喺肇庆嘅处登极称帝，咪改个年号为永历，并且派出兵科级侍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家莫呢嚟到广州，劝朱律月呢就取消个帝号，亦就话叫佢唔好做皇帝啦。咁苏冠森就位居新朝嘅首辅，
取消个帝豪。

0: 广州城内就一片喧腾，处处都挂灯结彩，人山咁。嗱，就喺呢一片欢乐声中，呢一年嘅10月15日，清军喺行将李成栋嘅带领底下，扼开咗东门，清军就嘘嘘声就杀入广州。入咗广州城之后，到处都奸淫掳掠，大肆焚烧。先至做咗41日帝都嘅广州，霎时间就陷入咗刀山火海之中。太平日子喺广州已经过咗100-200年啦，所以啲老百姓几代人都未见过啲兵甲嘅。呢阵时见到清兵杀咗入嚟，就梗系慌到乜嘢咁啦，个个都手足无措，唔知点算至好。南明嘅军队大部分都开咗过去三水嗰处，咁啊同自己人打紧仗，留翻喺省里边嗰啲军民亦都唔多。咁打咗一晚之后就星散四逃。苏冠生知道大势已去，同利科都给事中梁哭就商量办法。梁哭就好感慨咁话：，唉，死就死啦，仲有咩说话好讲啊？於是两个就各自入咗间房，砰声关埋道门，准备吊颈自杀啦。过咗阵，苏冠生就听见梁哭间房处传嚟啲按机冧咗个声音，跟住就听到个喉咙俾啲嘢勒住，唞唔到气，咁几声，咪以为梁哭就已经断咗气，於是就挥笔写落咗“大明忠臣，义故当死”8个字。跟住攞条白卷翘住条颈，踢反咗张凳，吊咗喺树，冇几耐就断咗气啦。唉，正所谓天算啊，不如人算啊。苏冠生死之前点都冇谂到梁叔嗰边冧咗张案机，同咁几声啊，系梁哭故意整出嚟呃佢嘅。咁亦就话梁哭根本冇吊到颈，即系冇死啦。所谓死而复何言呢句说话，纯粹都是氹苏冠生嘅啫。到咗第二日，梁哭呢个家伙就打开城门，向清军就献出咗苏冠生嘅遗体。嗱，各位，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合一合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两三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行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坑你，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揾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0%，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北滘鎮2026欢乐龙舟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28号在黄龙村三峰河激情开赛，现场亦都会有龙眼点睛仪式、350米窄道折返竞速等活动，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就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时事，
1: 观点总有不同。
0: 神不公谈世界。
2: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喉揭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第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3。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的多谢你啊。
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不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2: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顺控桂月台北滘顺。

0: 信控博月湾新翼、勒流信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FM 901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7: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那怎样可以过来这间位于大良的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FM。

0: 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
0: 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开车嗰时慢啲啊！
1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下午2:33开始，我哋今个星期星期五嘅依家有嘢讲，哎呀差啲搞错嘢，
2: 系咁啊，真系要注意小心讲嘢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喺呢一个热辣辣嘅时候啦，吓咪亦都系即系提醒大家吓喺户外活动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一定要及时补水吓，
1: 系啊，
2: 千祈唔好等到口渴先饮水咁样。嗱，咁啊，即系话提醒大家唔好等到口渴先饮水咧。我哋节目当中亦都系即系提及过好多次嘅，即系包括冬天都系啊。冬天咧，好多朋友仔咧就会比较怕去厕所啦。咁其实去厕所都唔系问题，系怕去完厕所之后洗手啊，嗰下咧就比较痛苦少少嘅。
1: 系啊。
2: 咁但系而家夏天咯，咁再加上咧就系出汗比较多啦，而且咧仲要系长期喺呢个冷气房入边啦吓。咁呢个时候咧，又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仔咧，亦都系出汗特别多啦。及时补水是非常之非常之必要的。咁但有啲朋友呢会系比较自觉去饮水嘅。即例如我呢，我系一个即比较自觉饮水嘅人。
1: 水做㗎嘛。你成日都话你自己系水做啲男人喎。
2: 咁我唔水人嘅吓，咁即虽然我系饮得多水嘅，但系亦都发现呢，就系有啲同事呢，佢嗰个饮水嘅频率啦系会少啲嘅。咁同埋呢，我身边亦都有一啲嘅亲戚朋友啦，佢会系咁样嘅状态嘅啫。基本上边呢都会系见到人哋饮水嘅时候呢，佢先会饮水嘅。
1: 係喎，好耐都未饮过水，饮啖水先。
2: 係啦，冇错啦，即系见到人哋饮水呢，突然之间会发现自己都口渴啦咁样。其实系有唔少嘅一啲朋友仔咧，都会有个咁样嘅一个情况喺度咁，同埋做紧嘢嘅时候咧，又会好忙啊，唔记得饮水啊咁样，即系会系各种各样咧，就即系唔去积极饮水嘅一个习惯啦咁样。嗱，我哋喺寻日嘅节目啊，其实都即系曾经去提及过，就系、是。每日嘅一个饮水量呢，起码要保证到1500毫升先。男士会再多500毫升嘅，去到2000毫升嘅。咁当然啦，就亦都唔建议大家呢饮得太多，因为饮得太多嘅时候呢，就真係去厕所去得埋一仔呢，咁都几麻烦嘅一件事嚟㗎。
1: 係啦。
2: 咁所以呢，我哋今日节目呢会讲一样嘢，就係、是、等到口渴嘅时候呢先会去饮水呢，係会造成一啲嘅身体不適啦，或者係身体嘅一个病变嘅。再次强调啦，我哋唔係喺度贩卖焦虑，而係希望大家呢正確认识呢我哋生活当中嘅每一个动作啦，係点样慢慢一步一步呢影响我哋嘅身体。咁当然啦，有唔好嘅影响啦，亦都有良性嘅影响㗎喎。
1: 冇错啦，其实讲到话水呢，佢係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嘅一个必要物质嚟嘅。好多朋友会以为唔口干就等于唔缺水。咁其实当你口干嘅时候呢，都已经系迟咗㗎啦。好多时候可能身体已经系处于一种慢性缺水嘅状态。佢水呢唔单止话系构成细胞同埋体液嘅一个重要组成成分啦，亦都系参与人体新陈代谢嘅一个东东嚟嘅。咁喺消化、吸收以及系循环排泄嘅过程当中，水亦都系有具有加速協助营养物质运送同埋废物排泄嘅一个功能嘅。仲有系调节体温啦、润滑关节呢啲作用嘅。咁正常情况之下，水会在体内保持动态平衡，也就是说水的摄入量和排出量它们的差值不会超过身体总水分的2%，这个就称之为正常的水合状态。当水的摄入量比排出量多的时候，还要是比身体嘅嗰个排出量多总水分的2%的时候呢，就称之为过水合状态啦，
2: 系啦，即系太多水啦，
1: 太多水啦，就过水。咁啊，当你嘅水嘅排出量比摄入量多出身体总水分嘅2%嘅时候咧，就称之为脱水状态。咁其实口渴、口干呢个信号传递，往往都系有滞后性嘅，
2: 即系好似食饱饭咁样嘅吓，即系都会有滞后嘅一个情况喺度嘅。
1: 冇错。咁当成年人觉得颈渴嘅时候，其实体内已经系流失咗大概有500到1000毫升嘅水分，占到身体嘅体重1%到2%啦。譬如话你早上起身翻工， 零零零零咁樣嚇，好匆忙咁樣出門，一滴水都冇飲到，去到辦公室啦，又即刻做嘢做嘢做嘢，咁跟住咧就靠一杯咖啡就頂到去中午，好直至到你覺得誒頸渴啦，係時候要飲水啦，咁就已經係遲噶啦，
2: 係啊，即係已經去到下晝噶啦，
1: 係啦，已經去到下晝噶啦，咁再到晚上你又諗住誒飲多啲嘅濃湯啊，飲料啊，水果啊，補翻翻嚟啊。咁其實呢種做法係好容易導致到慢性缺水嘅。咁其實短期嘅輕度缺水咧，會令人覺得注意力係冇咁集中，或者講係注意力涣散啦，反應都會頓啲。有啲朋友會覺得攰添。咁長期以往尿路感染啊、腎結石、便秘，甚至係高尿酸血症、心血管疾病嘅一啲風險都係會上升嘅。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嘅一啲朋友仔咧，就即係一做完呢個體檢之後咧，發現誒點解打開呢個體檢報告嘅時候咧，會係覺得誒自己都即係叫做係嗰個體型咧 keep 得幾好啦，即係又唔中意飲咁多嗰啲叫做啤酒啊，或者係食咁多海鮮啊，咁啊點解都會有呢一個高尿酸嘅情況出現呢？咁樣咁亦都要考慮下自己係咪真係飲水會比較少咁啊，特別係咧有啲朋友仔咧靠飲料啦，靠咖啡啦。就去支撑自己成日嘅一个饮水量啦，啊，即系坐紧办公室嘅朋友有冇呢啲情况呢？似乎要自己检讨一下吓。嗱，我哋喺医学上边咧有一个经常被用嚟做呢个水合作用嘅一个替代标志咧，叫做系血清钠。嗱，健康人群入边嘅血清钠嘅正常水平咧，系喺每升咧大概系135到146毫摩尔之间嘅。咁啊，血清钠嘅浓度越高咧，亦即系体液嘅嗰个水平咧就越低啦。意味住咧饮水系少嘅。咁所以咧，大家咧亦都系即系担心自己会平时饮水少啊咁样啊，可以系做体检嘅时候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做血液检查嘅时候咧，做埋呢一个血清钠嘅一个水平嘅一个嘅测试嘅。咁研究亦都发现啦，咁同饮水量充足嘅一个组别相比咧，当呢个血清钠嘅水平升高到每升咧系140到142.5毫摩尔嘅时候咧，系会同多种嘅慢性疾病咧系相关嘅，包括咧心力衰竭啦、痴呆啦、中风啦、糖尿病啦、慢性肺病啦，咁系相关嘅。咁而且嗰个几率咧系会增加40%咁多添噶。当呢个血清钠嘅水平咧升到去每升咧143到146毫摩尔嘅时候咧，咁啊患多种嘅慢性病嘅几率咧会上升63%咁多嘅。嗱，啱先我哋亦都提到嘅就系话呢一个血清钠嘅水平越高咧，即系证明你体液入边嘅嗰个水分嘅含量咧就越低啦。
1: 系，
2: 即系饮水少啦。咁所以咧呢、这个数字高。同呢個患病嘅風險咧係成正比嘅，飲水越少，患病嘅風險就會越高啦。
1: 係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咁飲多啲水咪得咯？係，説話係咁講嘅，但係飲水都要講求方式同埋嗰個 timing 啊，好緊要。
2: timing 好緊要。
1: 係啊，你臨瞓之前飲兩升水，咁你成晚都唔使瞓啦，咁嗰個 timing 就已經係錯咗啦。咁所以我哋咧飲水咧係需要遵循住定時、少量同埋多次。有啲朋友懶，一次性就會飲好多好多嘅水。
2: 係，同埋即係或者出咗好多汗之後咧，即係嗰個口渴嘅程度會比較即係犀利啦咁樣。就有可能咧，會一次過咧飲好多水落去
1: 嘅。係啦，咁結果咧就係大部分水量咧都會喺半個鐘頭內就變成尿液。排出体外噶啦，咁啊即系半个钟头之后咧，你就要去交水费，咁啊身体都嚟唔切吸收。
2: 啊，即系纯粹就过一过咁样。
1: 系啦，就走个过场咁样。咁所以其实科学嘅饮水方法咧，就系定时少量多次啦。譬如话你早上起身之后，空腹饮翻一杯200毫升嘅暖水，咁补充夜间流失嘅一啲水分。咁上午10点以及系下午3点同5点咧，都各个时间段系补充150到200毫升嘅水，咁每餐饭食饭之前嘅半个钟头饮翻一杯嘅水，其实系有助于稀释我哋嘅胃液嘅。瞓觉之前嘅1到2个钟吓，记清楚系1到2个钟，少啲饮水，大概系100毫升左紧啦，亦都可以降低血液嘅粘稠度，又亦。即系唔使话瞓下又醒下，瞓下又醒下，成晚就系啦，去洗手间咁样。咁当然，如果你话运动出咗汗之后咧，都要补充水分嘅。咁建议嘅补充水分嘅量咧，就系200到300毫升嘅水啦。咁所以咧，就系一定要遵循住定时、少量、多次咁样去饮用水。你就唔好话，哎呀，得噶啦。我一下子灌好多好多好多落去，其实身体系嚟唔切吸收嘅，
2: 冇错，
1: 就等同于系你一日三餐，你喺早餐食晒佢，你会胀坏噶嘛， 係咪？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就係、是、喐多啲，飲多啲。咁樣咧就會科學啲啦，
2: 水咋嚇，
1: 水咋，
2: 飲多啲係水咋嚇，
1: 飲水，
2: 因為有啲朋友仔咧，即係會係用其他嘅一啲飲料咧去代替呢一個嘅白滾水嘅，
1: 嗯，
2: 啊咁當然啦，就當然嚇，我哋之前咧都講到過，就係話熱啦啦嘅時候咧，你要就咁飲呢啲白滾水咧就寡令令咁樣，啊之前我哋都即係建議過大家可以飲啲淡茶啦，或者係冷泡茶啦咁樣嘅，嗱咁啊呢個其實飲白滾水啦，同埋飲呢啲嘅淡茶啦、冷泡茶啦，其實都係補水效率應該講係最高嘅一個嘅叫做黃金搭檔嘅，因為佢哋零熱量啦，嚇亦都冇負擔啦咁樣。嗱，千祈唔好用甜嘅飲料去代替水嚇，唔單止唔解渴啊，反而會因為咧係佢會有糖喺入邊啦，係令到我哋嘅血液咧有一個高糖滲透壓嘅，係會加速咧水分嘅一個嘅流失嘅。嗱，我哋讀書嘅時候應該係讀初中嘅時候咧，學生咪都學過，當我哋嘅細胞外邊嘅嗰個濃度啦，包括鹽嘅濃度或者呢個甜糖嘅濃度係高過細胞入邊嘅時候咧，細胞係會失水嘅。
1: 係
2: 呢個即係點解係會用鹽嚟去醃肉嘅時候咧，就會越醃越乾，就係咁樣嘅原理啦。係啊，咁啊呢個時候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嘅就係話，當我哋飲啲甜嘅飲料落去嘅時候咧，因為佢嗰、那個濃度咧係高過我哋嘅細胞啦，咁所以咧我哋嘅細胞會失水嘅，咁啊所以咧係會令到我哋越飲越口乾嘅，咁啊仲會咧拉高翻嗰個糖尿病啦、痛風啦，同埋肥胖嘅風險添噶。嗱，咁啊有啲朋友就話：我飲無糖飲料得啦啩咁樣。你要留意翻啊，呢啲無糖飲料咧，究竟係真係無糖啊，定係冇蔗糖咧？嗱，呢個係兩樣唔同嘅概念嚟噶。
1: 冇錯，
2: 因為冇蔗糖嘅一啲飲料咧，佢有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甜感嘅。即係飲落去咧，都會覺得甜嘅，係因為佢用咗甜味劑去代替蔗糖啫，就唔係話冇糖喺度嘅。咁啊，而且呢啲甜味劑咧，佢仲會擾亂我哋嘅腸道菌群啦。咁所以非常之唔建議大家咧，就係、是。將飲料咧當成水咁樣去飲，水仲係水，飲料只不過係獎勵自己嘅啫。
1: 係啦，咁啊，另外有啲長輩就話飲多啖湯啦，水嚟嘅啫嘛。又或者係早餐嘅時候食嗰啲咁多多嘢，食個碗仔粥就話得噶啦。咁水嚟嘅啫，去個洗手間就冇噶啦。咁事實佢哋講嘅都有道理，湯啊粥啊呢啲都可以作為係補水嘅來源，但係前提係佢要少鹽、少油、低嘌呤，即係你唔好整烹咁樣嘅老火靚湯熬粥五個鐘嗰啲咧，哇好攞命嘅真係好攞膽嘅。咁啊咖啡啊茶呢啲咧都可以飲，但係佢有利尿作用嘅，就唔好將佢哋作為係全日唯一嘅一個飲品。咁而特別提醒嘅就係凍水，即係冰飲啊，會刺激到我哋嘅腸胃。咁但係65度以上嘅嗰啲熱水，亦都會有灼傷食道嘅風險。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係飲用嗰啲暖水嘅話，温度都控制喺35到40攝氏度就差唔多啦。咁同埋夏天飲熱水又係幾攞命下嘅，即係你唔好飲凍，亦都唔好飲咁熱，正正經經咁樣，
2: 暖暖地
1: 就 OK 啦。
2: 係啦，咁有啲朋友仔就話：咁我唔通次次都要攞個温度計去度度佢係咪35到40度咩？咁樣咁其實咧，你唔辣嘴咧。就係呢一個温度噶啦，我哋人體好智能嘅，即係你超過呢一個温度，佢會即係灼傷食道嘅嗰個温度咧，佢會用辣嘴咧嚟俾個提示俾你嘅。咁所以咧，即係你飲落去唔辣嘴啊，呢個係最好嘅一個嘅辨別方法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嘅特殊群體啦，可能嗰個飲水量咧就要有啲改變嘅。啊，例如咧就係腎結石患者咧，一般每日建議嘅飲水量咧會多啲嘅。因為咧係可以稀釋到咧就係尿液入邊嘅一啲成石物質嘅濃度啦，咁一般建議就係、是、起碼2500毫升嘅，即係比我哋一般嘅嗰、那個正常人咧，最少飲多500毫升，咁啊3000毫升比較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係腎結石嘅患者咧，就醫生都會建議噶啦，就係飲多啲水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痛風患者啦，咁同埋咧就係高尿酸症嘅患者咧，每日嘅飲水量咧亦都係建議超過2000毫升以上嘅。嗱，呢個咧都係比我哋即係正常嘅嗰個飲水量咧係要多啲嘅，但係可以咧就促進呢一個嘅尿酸嘅排泄啦，咁啊同埋咧就亦都會喺某啲情況底下咧，醫生會建議咧就係適當咁樣飲用蘇打水咧，係可以幫助簡化翻啲尿液嘅，即係會少啲酸性嘅物質啊嚇。
1: 冇錯啦。咁另外咧，如果係心腎疾病患者， 腎衰同埋心衰嘅朋友仔咧，要控制嗰個飲水嘅量，必須係由醫生開過一個嚴格嘅飲水處方。譬如話慢性心衰患者，就應該將嗰個總體液嘅一個液體攝入量啦，係控制喺每一日1.5到2升左緊，亦都可以話根據翻自己嘅體重嚟設定液體嘅攝入量。咁而體重少於85公斤嘅，每一日嘅攝入液體嘅量咧就係每公斤30毫升。超過85公斤嘅朋友仔咧，每一日攝入嘅液體量咧係每公斤35毫升。咁呢個咧就係需要注意飲水嘅一個量啦。對於話有心腎疾病嘅朋友仔，以及係腎衰仲要係心衰嘅朋友，都需要注意嘅。飲水都係要聽翻醫生講嚇。另外運動嘅朋友仔或者係高温作業嘅人士咧，每一日只係補水係唔夠嘅，仲要補充電解質。如果唔係，好容易會引發低鈉血症，因為長時間高強度嘅運動咧，佢流失嘅東東會比較多一啲。咁所以都會建議大家係飲翻多一啲嘅運動飲料啦。日常活動咧飲白滾水，即係凍滾水就 OK 噶啦。
2: 冇錯。
1: 咁如果你係流汗流得比較多咧，要注意補充電解質。
2: 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呢個係成年人啦，咁小朋友又點樣咧？咁亦都要睇翻咧佢嘅嗰個月齡嘅嚇。咁如果係6個月以內嘅 BB 咧，咁基本上靠奶水就可以即係解決到呢一個嘅飲水嘅問題嘅。因為佢哋都飲得幾密下嘅。
1: 係啊。
2: 咁唔使話額外再俾啲水佢飲嘅。咁去到6個月到12個月咧。咁就要喺即係食奶嘅同時咧，即係同樣嘅嗰個頻率啦，就係喂多30到50毫升嘅每一次嚇。咁當然啦，唔係話跟住，即係唔係話食完奶咧就跟住去喂咁多水俾佢。咁佢亦都即係個胃仔咧亦都冇咁大嘅。亦即係即係喂5次奶，咁啊俾5次水佢飲咁樣，
1: 每番間續。
2: 係啦，冇錯啦。咁去到1歲之後咧，咁就要家長咧培養佢主動飲水嘅一個習慣啦。咁同埋咧就即係小朋友都會比較中意飲果汁啦，咁樣就算係即係鮮榨嘅果汁都好啦。都唔好话培养佢将呢一个嘅果汁咧当成系呢个水咁样嚟饮噶，毕竟都有果糖喺入边嘅，咁亦都系饮水就归饮水，饮果汁咧系奖励嚟噶，呢样嘢咧家长咧要传递翻一个咁样嘅观念俾小朋友啊。
1: 就算系你自己鲜榨嘅，用新鲜水果榨出嚟嘅果汁都唔建议，因为我哋都喺节目当中讲到啦，水果最优质嘅、最应该要吸收嘅就系佢嘅膳食纤维啦，可以帮助我哋嘅胃肠道蠕动嘅。你打烂晒佢咧，其实系令到你嘅嗰个胃肠道冇咁多嘅蠕动啊，佢嘅营养价值就会折半啦。所以都系，如果系即系想饮果汁 ，OK， 耐唔耐饮一两次就 OK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真正正系想摄入更加多嘅一啲营养物质嘅话咧，都建议大家系食翻水果，要嚼佢吞落去咁样咯。
2: 冇错，记住饮水吓，咁呢个时间咧，其实可以饮水先嘅。我哋亦都去广告先吓，咁转头翻嚟继续直播。
3: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0。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8: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 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汪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返返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同大家讲咗啦，关于飲水方面嘅话题，接住落嚟啦，会同大家讲讲关于加速脂肪肝嘅一啲行为方面嘅事情啊。
2: 係啦，咁相信唔少朋友呢都曾经有过一啲嘅疑惑，或者不包括呢就係我自己身边呢亦都有同事或者朋友呢就会有一个疑惑嘅，因为佢觉得自己嗰个身材 keep 得比较靓嘅。
1: 係呀。
2: 咁同埋呢就係会认为呢就平时嘅一个飲食呢都OK 注意嘅咁样。咁但係呢就前段时间呢亦都係会有一个嘅体检啊。咁攞到个结果之后就话明明自己係即係一啲都唔肥喎，睇起身呢仲即係嗰个身材会比较靓喎，即係成个係衣架咁样喎，穿衫都会好睇喎。嗰份報告話脂肪肝或者考慮脂肪肝嘅問題，咁又有啲朋友咧就話：先即係廿零三十歲咁後生，點會有一個嘅即係脂肪肝咧？呢啲都係應該係中年人先會有嘅啊！即係成日坐啦，而且咧就食得太好啦，咁啊同埋咧成日去要招呼啦，即係要飲飲食食啦咁樣啊，咁先會有噶嘛咁樣。其實咧即係脂肪肝呢三個字咧，應該講係體檢報告入邊啦，比較高頻嘅一個詞彙嘅，好多人會。

0: 觉得咧脂肪肝同埋肥啦，平时食嘢，哎，肯定好油腻嘅，中意食肥猪肉嘅，或者系去到中年啦，呢啲咁样嘅因素系有关嘅。咁其实咧，今日要同大家讲讲就系脂肪肝咧，唔单止同饮食有关啦，亦都会同我哋嘅一啲生活方式咧，都系关系好大嘅。其中第一个。食飯食得太快咧，都有可能會引起呢個脂肪肝嘅。我哋睇翻咧醫學期刊《營養與糖尿病》上邊嘅一項研究，亦都顯示啦，食飯嘅速度快係增加脂肪肝嘅風險嘅一大因素嘅。每個星期快速進食超過兩次，呢度咧就即係要講講啦。呢個快速進食咧意味住係乜嘢？就係五分鐘之內食曬一餐飯，無論你係食快餐。定係食狗大鬼，五分鐘之內食曬嘅，就稱之為快速進食啦。如果每個星期咧有呢種情況咧超過兩次咧，咁呢個脂肪肝嘅風險咧會增加81%咁多嘅。咁呢一個數字咧，其實真係會即係需要引起我哋去重視咯。研究亦都指出咧，快速進食咧可能會導致到能量攝入過多啊，咁從而咧就會導致體重增加啦，同埋脂肪肝嘅風險升高啦。咁另外快速進食咧，仲會通過參與一個係腸啦、肝啦、脂肪軸。嘅呢个咁样嘅循环咧，去调节脂肪嘅脂质代谢嘅，所以大家食饭唔好食咁快吓。
1: 系啦，唔好喺五分钟之内，呼一声就食晒吓，真系太快啦！五分钟我都未开始攞起筷子，佢就食完啦。
0: 咁饮汤已经食晒。
1: 系啦，咁另外一种情况咧，就系经常饮酒。你知道啦，酒精进入咗肝脏代谢嘅过程当中所产生嘅一啲活性氧啊，同埋乙醛咧，系会引发。氧化应激同埋炎症反应嘅，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可以唔饮酒就唔饮酒啦吓，咁啊经常饮酒嘅朋友仔咧都会比较容易得到脂肪肝嘅，啊同埋长期大量饮酒咧都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脂质代谢，导致到肝细胞损伤啦，以及系肝脏脂肪。这个变性咁样嘅，咁另外一个咧，同我哋嘅日常生活习惯或者系工作方式都有关，就系经常坐响度唔喐啦。经常坐响度咧，佢会令到我哋嘅内脏脂肪好似嗰啲年轮咁样，一层又一层，慢慢咁样堆积，导致到咧代谢率持续下降，亦都会令到肌肉量减少，进而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咁样嘅。咁而医学期刊临床。肠胃病与肝病学亦都系刊登咗一项研究，就发现啦，每日久坐嘅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到非酒精性脂肪肝嘅发病率增加44%嘅。咁而相反，每个星期休闲运动达标，亦即系话呢个休闲运动指中等强度运动至少150分钟，或者系高强度运动至少75分钟，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嘅风险啦系降低44%嘅。咁所以咧，即系可以。喐嘅话咧，你就喐下啦，唔好成日一底粉咁样坐响度啊。
0: 系可以喐的话，不要 hea 啊。咁另外咧，就即系有一个嘅生活习惯咧，都会引起脂肪肝嘅，就系中意饮甜嘅饮料啦。啱先我哋都讲到咧，就系话。盡量飲水啦，唔好將呢個飲料啦當水飲啊，含糖嘅飲料咧係會導致到我哋嘅能量攝入係超標嘅。嗱，咁啊超標之餘咧，佢仲會影響我哋嘅代謝嘅，會誘發呢個肝臟脂肪嘅變性啦，咁啊進而會增加呢個脂肪肝嘅風險嘅。嗱，有研究亦都顯示啦，每日係飲一份含糖嘅飲料咧。非酒精性脂肪肝嘅发病率咧，会增加39%咁多嘅，接近40%嘅一个水平噶。每日净系饮一份啫，即系饮一支啫。
1: 系冇错，咁其实话即系讲到脂肪肝，大家都唔使咁惊嘅。佢本身唔系话一啲恶性嘅病变，而且进展都相对慢一啲，唔使话太过恐慌。但系一定要及早重视啦。针对话对于致病因素嘅肝脏瘦身啦，其实我哋要知道脂肪肝佢系可以逆转嘅，而亦都有医学嘅专家啦就建议早期阶段嘅脂肪肝佢系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习惯嚟进行逆转嘅。如果你有得佢放撇佢唔理嘅话咧，好可能会进展为肝硬化啦，同埋肝癌等等呢啲。咁所以咧，如果你一旦发现体检报告上面有脂肪肝，无论佢系咩度都好，即刻就要重视起身啦。你唔好等佢发展到已经系翻唔到转头，咁就舐气啦。
0: 咁平时生活当中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嗰个症状嘅，因为咧就脂肪肝相对嚟讲会比较隐蔽少少吓，多数情况咧都会喺呢一个嘅体检嗰度先可以发现到嘅。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即系要留意翻自己嘅嗰个体检报告啦，唔好话体检完就算啦 可以透過一個嘅 B 超啦，同埋咧就係、是、一個嘅 CT 啦，或者係 MRI 啦，即係磁共振成像咧，可以係檢查到嘅。嗱、不過咧就即係 MRI 咧個費用比較高嚇，咁所以咧就基本上俾我哋檢查咧，要麼就係 CT 啦，要麼就係 B 超啦，去進行一個檢查嘅。咁另外亦都提醒咧，控制好呢個體重嘅，因為咧減重7%-10%咧係可以顯著改善到呢個嘅肝纖維化咧同埋脂肪變性嘅。嗱、越重即係嗰個減重咧。是減得越多的話呢，那個肝臟的改善呢也都會越明顯的。咁也都要留意返呢那個腰圍啊，即是個車胎的那個闊度啦。
1: 中部那個幅度啊，唔好咁勁啊。
0: 冇錯啦。咁男性呢要控制喺85厘米以下嘅。咁即係嗰個褲都易買啲嘅，老實講佢啦。女性80厘米以下嘅，咁可以即係咁樣嘅一個幅度呢，可以減少返呢嚟患呢個脂肪肝嘅風險啊。
1: 係啦，咁另外亦都要提一提各位脂肪肝嘅朋友仔下，你要警惕，千祈唔好話唔食肉就得啦，呢個係一個誤區嚟嘅。因為唔食肉啊、蛋啊、奶啊呢啲富含蛋白質嘅食物，其實係不利於脂肪肝嘅緩解。咁所以呢，適當嘅時候都仲係要適量地攝入一啲高蛋白低脂肪嘅瘦肉、魚蝦，呢個係好關鍵嚇。千祈唔好有呢、這個，我、哦、食得好齋嘅，我齋食素就 OK 噶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唔健康嘅一個意識嚟嘅。
0: 冇錯啦，好時間關係，今日只可以同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個星期一嘅同一時間，下晝2:30，繼續會有依家又嚟講。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上德今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上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
3: 支付宝赞赏
2: 十万元。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今日我哋喺一齐嘅第二年零十二日，唔知道二十年之后你仲会唔会喺我身边呢？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

0: 者，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

0: 由，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凉，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短时强降水。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28号在黄龙村三峰河激情开赛。现场仲会有龙舟点睛仪式以及350米窄道折返竞速等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两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8-9级，或者阵风10-11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和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居民应当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容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置物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3。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喺呢晏昼4: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北角方向行车缓慢。顺宽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同样步慢。咁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广佛新干线嘅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嘅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行车比较缓慢。在高速方面，高速的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咁提提各位，预计今日晏昼到傍晚啦，佛山系有强雷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局地八级左右阵风。目前南海三水高明区咧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顺德区暴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

0: 请注意防御。咁另外睇睇咧，喺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华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途经嘅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系到八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万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欣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

0: 随嘅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顺德广播。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短时强降水。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28日，在黄龙村三峰河激情开赛。现场仲会有龙舟点睛仪式以及350米窄道折返竞速等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两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到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为8-9级，或者阵风10-11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同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同悬挂物，居民应当避免外出，远离户外广告牌、棚架、铁皮屋、板房等容易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置物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躲避，应当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呢个钟数咧，见到广佛路斜边路口往兰石落松方向咧，就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另外睇翻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报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同样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咁再嚟望翻咧，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有咪摩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阻滞。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咧，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报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同样见。都唔多靓仔啊！大家喺度咧要小心避让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8: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9: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7: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8: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9: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0: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
11: 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2: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些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嘅两三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喎，你就係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1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15: 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6: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麻烦你克制一下，
15: 赞赏有加。
18: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9: 我们的听众朋友仔真是顶呱呱了。
5: 又怎样顶呱呱法呢？
19: 话晒都顺利可以挨过咗星期五，就会迎嚟星期六日啦。
5: 系啊，讲到好似自己唔使加班咁。
19: 唔好咁讲，系嘛？我哋总要向美丽嘅生活去看齐。
5: 咁又系，今个礼拜咧，我亦都可以咧，就好有资格啦，吓、好有中气咁样学出呢一句。
19: 系啊，
5: 确实，因为听日系休息。
19: 冇错，
5: 有啲朋友唔
19: 在家养病。
5: 有啲朋友冇得休息，飘两次。
19: 我寓工作于娱乐，如果咁啱都咁巧，听日咧大家有行程，谂住去
5: 高明
19: 嗰边玩下漂流嘅话，有可能会撞到我噶。
5: 冇错啦，咁啊好难认到你嘅，成个战国 feel 咁样吓。
19: 系，
5: 嗰个 NPC 系边个嚟噶？
19: 我都谂紧咧，着晒嗰啲盔甲，究竟点样漂流？会唔会浸底？
5: 唔系你着到成个阿柯咪系啦。
19: 哦，
5: 咁样几好噶，咁样啦。
19: 其实我都几中意孙膑呢个角色嘅，
5: 都可以，
19: 即系可以飞唔使行啊。
5: 系啊，咁样啦，系。咁反正咧就即系嚟紧啊，即系听日啦吓，会有啲特别安排啊。如果高明嘅朋友有机会可以撞到阿太婆啦，咁
19: 样。冇错啊。
5: 唔系，不过当然啦，如果要留喺我哋顺德镇街入边嘅话咧。都有好嘢要益大家，要介绍俾大家。

0: 咁样嘅，
1: 会可以去北滘玩。
0: 冇错啦，吓有我哋咧就北滘黄龙村啊呢、這个顶楼啊。啊，黑皮冬瓜啊，可以过去咧睇一睇佢哋咧，即系呢个瓜田成熟嘅呢个盛况，
1: 睇住佢哋煲冬瓜。
0: 冇错啦吓，就呢个冬瓜一定会系烂熟嘅咁样啦吓，咁就煲好耐噶。而咧就星期六日啦，朝头早九点到晚九点咧，就有呢个黄龙村第八届木轮冬瓜文化嘉年华噶，咁、啊、就喺呢个北滘黄龙生态绿地嗰度咧做举行噶吓。咁啊望、一望个天气咧，应该。应该唔会有咁大嘅雨水去影响嘅吓，即系但系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咁样咯。
1: 系
0: 咁啊，其实咧就即系话之前嘅节目入边啊，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包括咧今次呢一个嘅即系冬瓜文化嘉年华，有呢个冬瓜厨艺争霸赛啦，吓、有呢个水上扯大榄啦，有呢个瓜香音乐会啦，同埋呢个欢乐龙舟赛啊、冬瓜宴啊，另外咧仲有好多咧好得意啊、好盏鬼嘅啲项目咧未同大家讲噶。
1: 系啦，咁啊，听日同埋后日。朝头早嘅九点九个字，去到十点三个字
0: 咧，都几快手
1: 啊！系啊，因为佢个成个巡游咧，即系大家都系太精彩啦，
0: 系，
1: 所以都好兴奋激动，所以行得比较快。
0: 有嗰啲瓜香大巡游啦，
1: 系啦，
0: 吓，然之后咧有啲冬瓜人偶啦，我明白啦，即系因为毕竟都笠住啲人偶衫嘅话咧，确实都唔可以行咁耐，因为热噶嘛，
1: 系啊，冇错，
0: 系啊，咁啊会变，仲有啲变温超大冬瓜啦。
1: 哦、即系晒住太阳嘅时候啊，
0: 佢、就会
1: 暖嘅时候佢就变色，
0: 会暖啲啩咁样，唔知佢点样啦
1: 吓，
0: 即系点样变温嘅超大冬瓜咁样啦吓，咁、再加埋咧有呢个今届瓜林争霸重磅瓜王啦，
1: 哦、
0: 啊即系都系咁样嘅，各地嘅嗰个瓜王争霸
1: 啊，
0: 都系睇佢嘅品相啊，同埋佢嘅重量啊，
1: 咁够大只，
0: 冇错啦，咁再加埋咧有呢个萌蛙方阵啊，啲小朋友过嚟咧摆方阵啊咁样，仲有呢个汉服队伍啊，人哋着汉服。你系着战袍，你着战国服
1: 吓，咁都几重下嘅，
0: 吓都几重下嘅，
1: 系啊，
0: 仲有呢、這个，
1: 仲要跟住将军叫口令啊，我睇咗佢嗰个安排啊，
0: 咦啊翻，
1: 即原来我知道咧，我听日去咧要做兵仔啊，
0: 要做兵仔咁样吓，即哇你，喂你嘅身份。点都做将军啦，系嘛？
1: 系咯，系嘛？
0: 历史上都有女将军噶嘛，系咪先？吓咁就真系谂唔明啦。咁啊，当然啦，就啱。
1: 但系大娃娃俾个廉颇我做下，
0: 冇咁大只啊嘛。
1: 百几都得嘅。
0: 吓、啊，系好咁样。跟住咧就即系讲翻咧呢一个嘅冬瓜文化嘉年华呢个巡游咧，仲有呢个八段锦老者。
1: 嗯，
0: 啊，即系叔叔阿姨啊，嗰啲前辈啊，就会依次登场啦，仲有巡游咁样。
1: 嗱，一边巡游一边耍八段锦，
0: 冇错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讲紧星期六日啦，朝头早九点到晚黑九点啦，呢、這个瓜香市集咧。就会一站式解锁呢个瓜香嘅烟火气噶，吓喺呢个嘉年华入边咧有呢个黄龙限定版黑皮冬瓜特色美食啦。
1: 哦，即系就算系夜晚黑嗰餐冬瓜宴，
0: 都未必有嘅。
1: 系啊，订唔到位啦，咁亦都可以去呢个
0: 去嗰度扫街咁样啦，就可以食一啲咧，即系人哋啊千几蚊都食唔到嘅呢个啊冬瓜宴入边都冇嘅呢个特色美食。
1: 系啊，有可能噶真系。
0: 系啦，咁再加埋咧黄龙村咧本地嘅一啲农家特产啦，
1: 吓
0: 有呢个冬瓜。文创周边啊，有非遗手工体验啊，反正咧，大家星期六日过到去呢一个北滘黄龙村嗰度咧，就可以由朝玩到晚咁样去消磨一整日咁样噶。咁啊，至于咧就即系星期六日啦，朝头早九点到十二点咧，大家即系话，如果想专注一啲去玩某啲嘢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啦啊。咁啊，上昼有三个钟，晏昼咧两点到五点半咧，有呢个黄龙嘅文艺墟啊，
1: 系啊，
0: 就有好多非遗嘅手艺人咧，会带住咧各类嘅非遗手作啊、乡土好物啊，都会嚟到呢一个文艺墟入边嘅，咁、就即系又好玩啦、又可以影下片啊，就好啱嗰啲 KOL 去嗰度咧，就即系话拍翻段啊短视频啊咁样啦。你仲有机会可以即系话收藏到一啲特色嘅藏品噶。
1: 系啊，即系呢个文艺墟咧，相较于头先所讲嘅瓜香市集咧，嗰、那个市集咧就比较多美食啦，
0: 买
1: 下土特产啊咁样啦。咁而呢一个文艺墟咧，就主要如果你系中意一啲手工创作嘅作品啊，咁、就可以去嗰度行啦。
0: 冇错啦，相对高雅少少咁样啦吓。咁、另外咧，星期日啦啊，晏昼四点到五点咧，就有一本新书啊喺呢一个嘅文化嘉年华入边咧就首发嘅、就好文化气息啦。真系呢、這个谭月色评传啊，
1: 冇错。
0: 哇，系咁啊，即系讲紧
1: 谭月色系边个咧？
0: 系啦，吓咁啊，近代杰出嘅呢个金石书画家、诗人啊，谭月色。咁佢喺书法啊、篆刻啊、国画啊、诗词啊呢啲领域咧。

0: 咁跟住呢就即係星期六日啦吓，朝早嘅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啦，啱先有讲过呢，即係有话呢，咁留意返啦，星期六日朝早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晏昼嘅三点半到五点半呢就可以去嗰个黄龙冬瓜种植基地嗰度、
1: 哦、
0: 就开放俾大家去参观游玩嘅。
1: 哇，冬瓜田啊，
0: 冇错。
1: 因为呢我听讲啊，黄龙嘅黑皮冬瓜啦同其他嘅冬瓜有啲咩唔同呢，咁有一个关农呢佢咁讲啊，佢话呢黄龙嘅冬瓜呢就特别专一同埋特别长情嘅。
0: 哦，点样为之专一同长情呢？
1: 因为呢佢一条瓜藤呢就得一隻瓜。系、
0: 哦、
1: 啦，咁而黄龙冬瓜本身咧系比较长身嘅、哦，所以有长情又专一。
0: 我、哦、明白啦，咁、哦、样系。不过咧，对应翻我哋呢 HR 就唔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你只即系一条藤只系得一只瓜嘅话咧，好低效。
1: 啊，冇错、啊。
0: 系啊，唔够多煽情啊嘛。
1: 冇错、啊。
0: 你一个人点解唔可以做五样嘢啫？系咪先？
1: 咁啊，即系五条藤一个瓜咯。
0: 一条头五个瓜，亦都可以咁样嘛。但系就真系好有特色嘅，咁大家都可以啦，去呢个瓜田嗰度啦，去了解一下黄龙嘅呢个黑皮冬瓜咁样啦。诶、嗯，仲、有啲更加咧就是、趣致嘅嘢咧，就系、是。朝头早九点到十二点啦，啊、晏昼两点到五点半啦、星期六日都有嘅、有一个冬瓜趣味诊所。
1: 诶、
0: 去测试下咧，
1: 即系把玩啲冬瓜，睇下佢健唔健康咁咯。
0: 唔系把玩下你嘅，主要系。
1: 哦
0: 啊，帮你把把脉啊，咁样啦。
1: 冬瓜把脉我哋
0: 系啦，系啊，咁、哦、然之后嚟测试下咧，同你比较夹嘅呢个冬瓜运程咁样啊。
1: 我好奇冬瓜运程系点样？
0: 系啊，
1: 我呢个几过瘾，好新鲜啊，未听。
0: 可能去到九点半啦，嗌你住喺北滘，叫东 say goodbye 啊嘛。
1: 哦，几好，之
0: 前
1: 咁样，
0: 类似呢啲咁样吓。咁跟住咧，星期日咧就晚黑七点半啦，到晚黑九点啦，吓、有呢个瓜香露营派对嘅。
1: 哦。
0: 吓、咁啊，现场咧同你一齐搞派对嗰啲朋友咧，
1: 就系、是、大冬瓜，
0: 冇错。大家一齐围埋一齐喺篝火里边唱一首主题曲咧，就系、是、大冬瓜，真好啊，个个都想食。唔系嗰个系嘅，好似系大西瓜。咁都好啊，呢样嘢就话，反正就有呢一个嘅瓜香露营派对就好正咁样嘅。咁、之前咧都同大家讲过咧，即系现场系有一个即系集章咁样嘅一个活动嘅、有一啲咧就限量冬瓜种子集章嘅。
1: 系啦，因为咧平时大家可能参加其他地方嘅活动咧，你集完个印章之后，可能就可以领啲纪念品啦。咁但系佢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嘅，就系、是、你集章得嚟咧，嗰个章本身嗰度咧系包含咗一啲植物啊、花草嘅。种子嘅、
0: 哦，
1: 即系话你一边集章得嚟啦，你一边咧就可以集啲种子，咁然后翻到屋企嗰度咧就可以放落花盆嗰度播种噶。
0: 系啦，冇错，种瓜得瓜，
1: 种豆就日得豆。
0: 系，即系种瓜唔得都系瓜。
1: 系
0: 反正都系瓜吓，正啦咁样吓，咁就即系每日限量咧就一百份嘅啫。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就先到先得啦、就两日时间啊，领完即止咁样啦。咁啊，攞住嗰啲集章令咧、去体验翻任意嘅一啲游玩嘅项目啊、就可以吸个章噶啦。咩就吸齐，去翻去服务区嗰度咧，就可以免费兑换翻，包括啲黄龙嘅限定文创手礼啊，咁都 OK 嘅。
1: 冇错，咁大家咧就要认准啦，去到黄龙村嗰度咧就黄龙生态绿地嗰度。有个入口嘅，有个总服务区，咁行去嗰度咧就扫只码，然之后咧就可以免费领呢个瓜香沉翠嘅集章令
0: 啊，几好咁样啦。反正就希望大家就多啲去游玩啊，各个唔同地方集集章啊，咁都有一啲好物啦送俾大家咁样啦。咁、但系当然都系嗰句啦，即系。凡親我哋順德呢啲比較大型嘅咩嘉年華啊，一啲文化活動啊，成成咧，現場就一定係人滿為患嘅。咁啊，私家車位亦都有限啦。咁所以咧，建議大家都係公交出行啦，綠色出行咁樣，可以選擇咧就搭乘呢個332A 線啊，呢個公交車就去到呢一個黃涌工業區嘅路口落車，行700米到嘅啫。
1: 好近啦、700米啫嘛。
0: 七百米喎、
1: 系啊，
0: 七百米。
1: 以前喺学校啊，闲闲地都跑个千五米啦，啱唔啱啊？
0: 又啱咁样，系嗱，700米咁就去到呢个黄涌生态绿地嘅主入口。咁、沿路咧都有好明晰嘅啲指示牌，就唔惊大家荡失路嘅。反正大家沿住呢个指示牌指引去行，咁就可以去到咧嘅活动嘅现场噶啦。
1: 而且你重点咧系边行咧，你可以边感受下黄龙村嘅嗰个乡间嘅气息啊嘛。
0: 哦，都绝对正啦咁样。咁反正咧就即系听日开始啊，星期六日啦，欢迎大家都可以过去啦，北滘黄龙村去感受翻佢哋今次呢个文化嘉年华噶。
1: 是的。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阿竹走地图咧就话啦，德甲啊结束咗啦，阿太叔公啊可以休息啦噃。

0: 唔休息都唔得啦，系啊，因为有啲人啊，系有啲人就好翻啊嘛。咁就我接力咯，系啊，有你有我啊，呢啲嘢系咪先？
1: 系啊，咁咪唔好反弹啊，冇回头噶，集住噶，
0: 礼尚往来啊，咁样。唔系，即系总之你听日漂流啦，小心啦，唔好湿身啦，唔好落雨啊，咁样。
1: 我确实系有啲担心嘅，因为咧，小女子啊吓，咁多年嚟。但凡是有心想行去玩漂流呢、去到现场呢都是倾盆大雨。
0: 哦、
1: 不是普通小雨，是倾盆大雨。
0: 盆大雨咁样的。即是确实是贵人出门是招风雨。
1: 即是尽管期待下听日究竟是怎样啦。Eddie 重重话羡慕双优人士啊，讲你啊。
0: 咁、哦、即是都是偶然间一个月一嘴咁样嘅啫，是不是、我爱工作的其实是。
1: 是工作都爱你。后续就会密住你。
0: 错嘅嘢。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天时暑热，有啲乜嘢消暑妙品呢？食西瓜、饮冰水、开冷气 ？No， 应该系瞓觉嘅时候揽冬瓜。揽冬瓜瞓觉呢一种方法喺古代就已经有噶啦。曾经有夏夜抱瓜眠呢一首诗作为证据，诗里面提到暑夜难安寝，冬瓜抱日怀。冬瓜的含水量高达 95% 以上，类似天然水枕。当人体接触冬瓜的时候，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的热量。不单止是这样，在中医角度来看，冬瓜除了可以揽瓜皮，还可以作为一种中药材煎水内服，具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和作用。而且个冬瓜俾你揽热咗之后，可以浸翻落啲冻水嗰度，抹翻干佢，可以重复使用。之但系对于脾胃虚寒、阳虚体质嘅人嚟讲咧，冬瓜嘅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同埋肚痛，所以揽冬瓜嘅时候最好系用四肢嚟揽，避免个肚波直接接触冬瓜。而体弱胃寒嘅老人家、小朋友就可以用薄棉布包裹住个冬瓜，放喺枕头边，起到局部降温嘅作用。当然啦，夏日消暑除咗个冬瓜之外，你仲可以选择着啲宽松啲、颜色浅嘅棉麻或者真丝衫，利于散热吸汗。同时需要注意关键部位嘅防护。大太阳出街嘅时候，最好就戴翻顶帽或者担翻把遮，避免头部暴晒。午后紫外线强烈嘅时候，可以着翻啲薄纱披肩护住我哋嘅后颈。而且出汗之后，千祈唔好即刻除衫吹风啊！避免毛孔罩开引寒湿入体。而夏季食嘢呢都要秉承住清热生津、健脾化湿嘅原则，可以食多啲冬瓜、杏瓜、苦瓜等等嘅当季瓜果，以及系杨梅、乌梅、柠檬等等嘅水果，从而起到清热利湿、敛汗生津嘅作用。值得注意嘅系，冰镇冷饮系会伤脾胃阳气噶，而食辣嘢呢又会加重湿热，最好就唔好食咁多啦。早晚可以开窗通风，午后就拉埋个窗帘遮太阳，可以在室内放翻啲薄荷啊、茉莉，起到绿化环境、降温嘅作用。如果想要活动嘅话咧，可以选择上昼嘅10点前，又或者下午嘅4点后，避免烈日暴晒。可以选择八段锦、太极、散步之类比较柔和嘅运动，并且秉承住适度原则，未出汗就 OK 啦。运动完之后饮翻啲淡盐水或者酸梅汤，都可以补充电解质噶。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4: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5: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4: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技能超9万5，亦可浪迹天涯。

0: 信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信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呢个钟数见到广佛路这边路口往兰石落松方向唔都走架。另外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亦都是有慢镜头出现。佛山大道落安至桂华隧道现时是双向立路当中，大家请减速慢行啦。另外睇返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照旧咪摩。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而家亦都有阻滞。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布慢，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比较拗教噶。咁至于望翻咧高速方面啊，广明高速丹灶特大桥往南庄方向咧，现时见到唔多好走噶。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亦都系见到咧行车比较缓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灌、填洼地、倒树窿、

0: 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再夺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听901真系得。
18: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9: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19: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9: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12: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9: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2: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2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信意由顺德。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欣。
1: 系咁，欢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咧，就打个卡喺呢个评论区嗰度咧倾下偈啊，发啲图片啊、文字啊、视频都 OK 咁样嘅。
0: 系啦，咁啊，当然咧，亦都可以入到嚟我哋赞赏有加嘅自己人嘅群啦。
1: 冇错，咁可以先加关注咧，我哋嘅呢个微信小助手啦 ，FM 901C 啊，佢嘅 ID 号啊。咁然之后咧喺呢个验证栏嗰度咧，可以输入暗号咧，就赞赏有加自己有咁俾我哋。小助手通过之后咧，就会拉你入群噶啦。咁样而家即系群里边嘅成员嘅数量不断咁壮大啦，都系嗰句啦，去到三位数字咧，系会马上咧。会发放一啲呢就即係群内嘅小福利啊咁样。係欢迎大家去转发其他嘅群嗰度咁样。
0: No, don't do that. 係啦咁啱啱呢都欢迎呢一位新朋友啦 ,A 呢佢入咗嚟我哋嘅群嘅。
1: A 咁样欢迎晒咁样啦。咁因为真係唔好晒。係啦因为有啲朋友听日又话要漂流呢经历晒。有啲朋友啦去呢个黄龙村嗰度呢就参加呢个冬瓜文化嘉年华咁样啦又惊住晒咁样啦。
0: 有个地方佢永远都唔晒而且佢仲有冷气添。
1: 咁几好㗎因为係啊即係呢个地方呢因为佢逢亲啲逢年过节啦咩咩假期啊总会有啲嘢搞嘅。各式各样都有。咁好多朋友呢都一定会揀佢即係过去玩嘅。
0: 係啊而且嗰度地方大㗎嘛。
1: 地方又大啦咁然之后。

0: 咧就展馆又多啦，即最紧要个个展馆都有冷气，呢个最紧要嘅。所以夏天咧一定要过去嗰边睇一睇咁样啦。
1: 系啦，
0: 啊就系讲紧咧就呢个潭州会展中心啦，喺乐松嗰边，咁而家好方便咧，交通好方便。
1: 系啊，坐地铁就可以去到啦。
0: 系咁，但系问题系即系究竟今次去啊？搞乜嘢咧咁样吓？今次系咖啡节啦，定系漫展啊？定系咩咩花鸟展啊？咁样系咩展啊？今次
1: 系铁路文化贵。
0: 铁路文化系真系贵嘅，老老实实啦，系啊，你就嗰个咁样个咩盾构机啊，
1: 系佢因为里面实在系太多复杂嘅工程啦嘛，唔系咁容易噶，真系。
0: 即系你要知道，即系逢山开山啊，即系同埋喺地体钻探啊等等，即系你一个地铁嘅工程量系好巨大嘅，即系究竟点样？佢哋通过乜嘢原理或者系即系点样嘅工序先可以？鑿穿曬嗰啲堅硬嘅岩層啊，去達至而家我哋咧喺地底下咧四通八達嘅呢個路網啊咁樣。係
1: 啊，同埋咧你地底咧查實都係好複雜嘅一個情況嚟噶嘛。咁佢點樣又可以保證到唔影響路面嘅情況底下喺地底施工嘅咧？
0: 冇錯啦，即係點樣既可以喺下邊作業啊，亦都能夠咧就即係叫做令到啊。啊，成個嘅工程會比較平順啊，比較堅固啊，咁樣啦。嗱，咁啊可以咧就係6月27、28號啊，即係嚟緊嘅呢個週末周日啦，就過去呢一個潭州會展中心 B 區八號館啦。咁喺嗰度呢亦都会见到高度还原实景嘅一个地铁模拟驾驶舱咁样㗎。吓、
1: 哦、
0: 一次过可以解答晒大家呢所有关于地铁嘅疑问咁样。
1: 正喎、
0: 啊。真係好正喎、啊。成日呢个铁路文化贵咁样。
1: 因为我身边呢有啲小朋友啦或者有啲朋友啊即係佢哋对于铁路呢一样嘢呢係好痴迷嘅。即係好鍾意呢就会集齐晒话即係自己坐过嘅边啲嘅铁路啊边啲地铁啊、哦、高铁啊动车嗰啲呢佢哋好鍾意嘅。
0: 係啊而且有啲更有甚者嘅话，会喺自己屋企嗰度咧，就自己搭建一啲微缩嘅一啲铁路场景啊嗰啲啦。
1: 我相信应该系每个爸爸曾几何时都会有买过呢一种类型嘅玩具俾自己小朋友。
0: 我都有嘅，就咁一个 O 型圈咯，即系以前一个 O， 即系老老实实讲紧我哋即系可能幼儿园、小学嘅时候嘅回忆嚟噶啦。即系嗰阵时候能够有一个叫做 O 型圈嘅有轨。火車嘅一個即係能夠喐嘅模型，即係裝嗰啲五毫電池嘅啫，就已經好犀利。咁當然及後時間啦，發覺咧自己身邊咧有一啲咧更加貴價嘅，即係又山窿，
1: 更加大型
0: 嘅，有山窿啊，有樹啊，又上坡落坡，
1: 仲有得著燈啊嗰啲咁樣，有機關噶嘛，
0: 有機關啊，仲有一啲咧就即係叫做鐵路管線啊咁樣啦，即係呢條行緊，另外嗰條要讓路
1: 啊，對，
0: 好多呢啲，即係當然啦，嗰陣時候就即係純粹係感嘆話哇！铁路嘅即系整体嘅运行，原来系咁多巧妙嘢嘅咁样，大个先知啦。我哋关注错咗个重点啦。当时应该同嗰个同学咧打好关系啊嘛。喺屋企有喺屋企有啲咁嘅模型嘅话，家底都唔少啦。如果识到佢哋啊，条路就唔会行得咁霉啦嘛。
1: 哦，咁样嘅，
0: 系咪先？
1: 想当年咧，我屋企咧都有你所讲嘅呢啲铁路轨道噶。
0: 当然啦，你九十几个，但系呢啲都你唔系我哋明噶。
1: 我想讲嗰个重点咧，就系查实我从来细个嘅时候都冇扭过话要买呢一啲嘢嘅。佢就系有一日突然之间出现咗喺我屋企嘅客厅嗰度。
0: 系啊。
1: 咁然后咧，我就见我阿爸玩得不亦乐乎。咁然后咧，但系佢打住嘅旗号咧就诶个女中意啊。
0: 系啊，你而家见到啊，凡亲，
1: 关我什么事？
0: 系啊，即系基本上嗰啲咩显卡啊，系啊，模型啊，车啊，嗰啲都系买俾个女嘅啫嘛。
1: 啲游戏机嗰啲都系噶，全部啊，
0: 系啊，
1: 我一件都冇扭过，
0: 冇错啊，
1: 但突然之间出现喺屋企噶。
0: 咁只不过系因为咧，而家仲读紧小学啊嘅女咧，即系暂时未能够处理到呢啲嘢咧，都系由阿爸啦去保管住啊，
1: 去代劳啊。
0: 明白嘅呢样嘢，咁但系啦，今次啦，真系要过去打下卡啦，即系呢一个嘅地铁文化柜，有啲咩睇咧？有啲三米高。高嗰啲巨型隧道机甲啊，吓咁啊，即系有啲咩传感器啊、风转啊、隧道智能巡检机器人探头啊、盾构啦，呢样嘢好紧要啦吓。有啲咧就凿岩台车转壁啊等等，
1: 系啦，就会组成咗一隻机械人，叫做隧道侠。
0: 隧道是好合的合窄的合隧道合咁搭配埋人形的骨骼啊反正就好有型的。
1: 是即就好像 Transformer 咁样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0: 是 Transformer 啊是 啊好正咁、啊、样。咁跟住呢仲有呢个我哋佛山嘅地质展区啦、就可以近距离去欣赏到呢即地铁施工采集嘅一啲岩土土层嘅一个样本。即呢啲真係啱嗰啲地理发烧友啊。
1: 是啊
0: 可以直观咁睇清楚佛山各式各样嘅 啲複雜嘅地形啊咁樣，即係對於一啲求知欲比較深嘅一啲小朋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科普原地嚟嘅嚇。咁另外咧就當然咧，亦都有呢個列車模擬駕駛艙，呢、這個無論大朋友小朋友都好想去體驗㗎啦。
1: 正啊，揸地鐵啊，
0: 沉浸式咁樣去模擬駕駛啦嚇，親手去操控個列車究竟點樣開、點樣停、點樣去變道啊咁樣啦，
1: 好玩喎、
0: 啊、
1: 呢、
0: 啊這
1: 個
0: 啊咁即係一個唔該咧，手慢啲嘅話就會炒啊咁樣。冇風險，
1: 好彩係模擬艙啫，
0: 冇風險，唔緊要啦。Sam 哥何嘗啲模擬落機嘅時候，係得 Sam 哥未試過炒機啫嘛。
1: 哦，咁啊，
0: 系啊，马明啊，嗰啲啊，唱 K 啊，嗰啲都炒晒噶啦，唔系讲少啦吓。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呢一个嘅硬岩层嘅一个掘进机嘅模型啊。
1: 哦，
0: 吓咁就好精准科学翻啲核心嘅构造啦，嗰啲刀盘啊。盾體啊，啊管片拼裝機構啊，到一啲排渣系統，因為佢一路轉入去，一路破壞個岩層咁樣，
1: 即係一邊食一邊屙。
0: 又啱喎，係喎，係啦，啊，即食即屙咁樣啦。究竟點樣屙咧？佢有一個屙嘅系統，唔係排渣嘅系統嘅。反正係等比例縮細，還原翻嗰啲設備嘅細節，咁啊等大家都清晰了解到咧呢一隻啊地底穿山鴨甲嘅一個穿山甲嘅一個工作嘅原理啊咁樣啦，好正斗啊！呢個現場咧就仲有咧就全預製裝配式嘅地鐵車站嘅拼裝台車啦。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去參觀啊，咁樣啦。咁亦都綜合運用翻場景沙盤模型啊、無人機啊、高速鐵路嘅一啲調研嘅測量裝置啊，好多呢啲、啊一啲設備喺現場咁樣。三十幾家咧，全國知名嘅一啲軌道交通嘅企業前沿技術咧，都集中展出嘅。亦都有行業大咖嘅技術交流會啦，亦都會同步開展啦，兼顧翻科普玩樂啊，同埋一啲產業交流咁樣嘅。
1: 係啦，咁啊，成場咁好玩嘅呢個地鐵展咧，佢係免費嘅，咁坐地鐵去咧就最啱啦。即一邊可以先喺地鐵嘅內籠車廂嗰度感受下。而家我哋佛山地鐵三號線係嘛，係如何的舒適。咁然之後咧，去到潭州會展站嗰個位置，喺 B 出口嗰度出嚟，行400米左右就可以去到展館啦。
0: 冇錯啦，咁啊週末週日咧，咁啊除咗可以去睇一啲東安文化節啊，去或者去一啲而家都仲有嘅一啲龍舟嘅一啲村鎮嘅啲活動之外咧，亦都可以。过嚟咧，潭州会展中心呢度咧，感受下系啊，呢一个地铁文化季啊。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44。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数咧，见到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继续唔多好走噶。佛山大道落安至桂华隧道咧，双向缓慢当中，大家喺度亦都要减速慢行。105国道三皇旗大桥往大良方向布慢啊，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噶。咁啊，再嚟睇翻啦，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咪摩，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提升质感生活，不再一朝一夕。
6: 活在当下，每日努力一点点，让自己优秀更多一点点。
5: 赞赏有加，解锁美好生活更多技能。
6: 生活加啲趣味，再平淡都要 keep 住。

0: 今晚倾啲乜？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1: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0: 生活谈资多一点，
1: 现实烦恼系咁先，
0: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2: 翻到嚟最后一 part 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呢一 part 会有升级会客室。高考分数啱啱公布咗啦，接住落嚟咧就系志愿填报嘅阶段，好快各位嘅同学仔咧就会进入到人生嘅一个新阶段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啦，高考过后嘅呢一个暑假，可能系人生当中过得最放松嘅一个暑假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少嘅同学仔咧会趁住呢一个假期啦，去考车牌啦，去旅游啦。咁听讲咧，其实仲有一个好热门嘅目的地嘅，就系好多家长会带仔女直奔眼科，各大眼科医院亦都悄然升温，就系近视手术摘镜潮啦。原因好简单嘅，一个咧就系仔女想以全新嘅形象迎接大学生活啦，第二个咧就系好多嘅专业啊、军警校啊体检对视力系有硬性要求嘅。咁啊，继上次节目大受好评之后啦，遵从要求嘅，今日咧我哋继续邀请到有二十几年眼科临床工作经验嘅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主任黄志昌黄主任啦，再里里外外同大家讲清楚近视摘镜，同样咧系值得反复抡执嘅一期嚟嘅。乜实啦，同黄主任打声招呼先。Hello， 黄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同埋考生嘅朋友，大家好。
2: 黄主任啊，提到近视摘镜啦，我哋一般第一反应咧就系做眼部手术啦，或多或少咧都有啲惊惊地嘅。咁但系确实咧，我亦都听过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啦，系做咗激光之后咧，系真系从此告别咗戴眼镜，生活咧系方便咗唔少嘅。咁其实咧，除咗我哋经常听得比较多嘅激光之外啦，近视手术发展到今日，查实系经历咗边啲阶段呢？
3: 咁近视手术嘅发展咧，简单嚟讲啊，经历咗三个时代啦吓。呢度先要讲讲啊，呢个三个时代咧，唔系话边个就更加好嘅，只不过系为咗方便大家理解啦，同埋我哋接触嘅信息嘅先后顺序咁嚟讲嘅啫吓。咁啊，第一代咧就叫做用刀嘅时代啦，直接用机械刀嚟切角膜，咁啊创伤又比较大，恢复又比较慢，基本上依家都淘汰咗噶啦吓。咁第二代咧就叫做飞秒激光时代啦，我哋经常讲嘅全飞秒啦、半飞秒啦，都系呢个时代啊，就用飞秒激光代替咗机械刀，咁咧从精度、准确度都更加好嘅。咁全飞秒手术咧只有2到4毫米嘅切口，我哋呢度咧就系2毫米嘅啫，对角膜嘅神经损伤比较少啦，干眼嘅发生率也比较低，咁啊特别适合运动量大嘅朋友嘅。
2: 而家我哋经常听到嘅 ICL 晶体植入又系属于边一代呢
3: ？ICL 咧就系第三代啦，佢同飞秒激光咧就系完全唔一样嘅。咁无论系全飞秒啦，定系半飞秒咧，原理咧都系减法。咩叫减法呢？即系从角膜上边削咗一部分组织出嚟，用嚟矫正度数。咁啊，好似雕刻咁啊。如果角膜太薄或者度数太高嘅人咧，就做唔到，或者系做咗都比较危险嘅。咁 ICL 晶体植入咧就系加法啦，直接喺眼睛里边放一枚超薄隐形眼镜，咁啊等于帮相机加咗一个滤镜咁样嘅。咁呢个技术咧其实比较悠久噶啦，咁啊喺30几年前已经开始应用，累计到依家咧已经有300几万个植入噶啦，非常之成熟嘅。
2: 哦，我明啦，一个咧系削。一个咧系加，黄主任咧啱啱亦都系比喻得好好啦。晶体植入咧就好似帮相机加滤镜啦。咁我哋平时影相咧都可以加好多种唔同嘅滤镜噶嘛。咁晶体系咪同样都系有好多种可以拣嘅咧？听讲好似有 V4C 啊、V5 啊、龙晶啊嗰啲咁噶喎。
3: 系啦，嗱咁你头先讲几样嘢咧，其实就系晶体嘅唔同嘅厂家啦，同埋晶体型号啦吓。咁啊 V4C 咧。就是目前我哋国内应用最广泛，而且亦系最经典嘅一个晶体型号。咁佢嘅核心设计就系中央孔。咁呢个孔咧，其实佢系有两大作用咧。第一个系安全性，走咗呢个孔之后咧，并发白内障嘅风险咧就大大降低咗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便捷性， 咁以前 V 四嗰個年代咧，我哋做晶體植入之前咧，咁啊仲要做另外一個手術，叫做虹膜周切術，等於要做兩個手術，比較麻煩啦。咁自從有一個孔之外咧，就一次過搞掂啊，所以辨別性咧都有好大嘅提升。咁啊有咗呢個孔之後咧 ，V 四 C 咧就係做得好多好多啦。
2: 咁 V 五咧，聽型號判斷咧就似係 V 四 C 嘅升級版喎。
3: 好啦，嗱 V 五咧，事實上就係一個 V 四 C 嘅升級版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啦， V4C 安全性同埋便捷性都係非常之優秀嘅，咁所以我哋做得好多啦。咁 V5 喺保留咗所有 V4C 嘅優點嘅情況下，效果又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啦。咁具體咧就係嗰個光學區更大啦。咁我哋知道晶體嘅光學區普遍都係比較大嘅嚇，咁啊 V4C 嘅光學區係 5.0 到 5.5 左右。5.0 到 5.5 咧，聽起身咧就唔係好大喎。咁啊，事實上如果係相較於激光手術咧，等於7點幾嘅光區噶啦。咁啊 ，V5 咧就喺呢個 5.5 嘅基礎上擴大到 6.1， 咁即係基本上所有人嘅夜間瞳孔，即使係比較大嘅嗰類人咧，都可以完全覆蓋得到噶啦。
2: 咁係咪真係代表經常需要夜晚開車啊？又或者係中意夜跑嘅朋友咧，揀 V5 係更加好咧？
3: 係啦，嗱。点解光学区比较大，我哋夜间视觉质量就会更加好呢？所有人嘅瞳孔咧，都系喺越暗嘅时候咧，就会越大噶喎。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好事嚟嘅吓。环境比较暗嘅时候咧，咁我哋光就比较少啦嘛，系嘛？瞳孔变大啲，可以有利于更多光线进入到我哋嘅眼睛里边。但系咧，瞳孔大咧，就有另外一个唔好嘅地方啦，咁啊会增加我哋嘅高阶像差。或者是如果我哋晶体嘅光学区唔可以覆盖到我哋嘅大瞳孔嘅时候咧，呢、这个时候咧就会出现啲圆光啊、光晕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啊 V5 咧等于一个更加大嘅窗啦，可以显著咁提升夜间嘅视觉质量嘅，特别系对于夜晚要开车嘅人嚟讲咧，就更加友好啦。
2: 咁龙晶咧，听讲系国产品牌嚟噶，系嘛？优势喺边度咧？
3: 龙晶就系一个首款中国自主研发嘅国产 ICL 咧，我哋可以认为一个系进口 ICL 嘅平替啦，吓佢咧事实上都系有一啲优势嘅。首先，咁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啦，吓一般国产嘅大部分都系咁噶啦。第二个优势咧就系配置咧成日拉满嘅。咁佢嘅所有嘅參數咧，事實上係對標 V5 晶體嚟做嘅。咁啊，但係佢嘅價格咧就係 V4C 嘅價格。咁第三咧，又最重要嘅一點啦嚇，佢嘅供應鏈係比較穩定，基本上唔使等，你今日約聽日都可以做手術。同 ICL 晶體咧就唔一樣啦 ，ICL 晶體咧要等嘅嚇，要訂咗晶體，要晶體到咗我哋醫院先可以安排手術。
2: 接住落咧就係家長同埋同學仔都最關心嘅問題啦。激光同晶体植入究竟点样拣？
3: 咁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冇标准答案嘅，只有适唔适合嘅啫吓。咁咧，我尝试下俾大家一个选择嘅逻辑啦。第一步咧，我哋要睇下眼角膜嘅厚度，同埋我哋依家目前嘅近视度数。咁啊，如果我哋眼角膜够厚，度数又喺600度以下嘅话咧，激光手术无论系全飞或者系半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全飛嘅切口比較細啦，適合運動量大同埋怕乾眼嘅人群。咁如果角膜偏薄或者係度數已經超過800度，甚至上千度嘅話咧，晶體植入咧就係一個更安全嘅選擇啦，因為佢唔切上眼角膜，咁而且佢矯正範圍咧可以到達1800度左右嘅。咁第二步咧就係要睇生活習慣同埋需求啦。如果平時我哋中意打籃球啊、散打啊呢啲咁嘅運動，怕外傷撞擊。或者是有些特別的職業需求，會有對抗性比較強的運動的話，選全飛秒或者是 ICL。 全飛秒就是沒有角膜板的風險，晶體植入就不切眼角膜，會更加穩固的。如果對夜間視覺質量的要求更高，經常需要夜間開車的，可以選擇晶體植入，因為晶體植入有更加大的光學區，可以減少圓光的發生。
2: 最后咧，仲有一个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啦，就系、是、安唔安全？
3: 安全咧，咁啊，梗系大家最关心嘅一个问题啦，吓。咁啊，但系安全嘅前提咧，就系严格嘅术前检查。咁啊，检查合格嘅话咧，咁我哋认为手术就系安全啦。
2: 明白晒。咁黄主任啊， 你哋顺德爱尔眼科目前可以开展边啲术式呢？
3: 顺德爱尔呢，目前呢所有嘅手术方式其实都系全覆盖嘅，咁包括咗全飞秒啦，全飞秒 4.0 啦，咁个性化嘅半飞秒，包括全光索、晶体摄入等等嘅主流术式啦，亦包含有一啲全新嘅手术方式啦，叫做龙晶 PR 或者系最新嘅 ICLV5 咧，都已经系有成功植入嘅案例噶啦。呢度想讲讲咧，就系一个医疗机构咧，所有嘅手术方式都可以做咧，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优势嚟嘅。因为咧有得拣，咁啊先至可以拣到自己最合适嘅方案嘅。呢度可以讲讲啦，个性化嘅半飞同埋 ICL 或者系龙晶，咁呢啲新技术咧，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冇嘅。咁啊，大家应该要擦亮眼睛。
2: 最后咧，又请黄主任啊，俾翻啲实在啲嘅建议俾我哋嘅家长同埋同学仔啊。
3: 好啊，咁我想讲三个点啦。第一个就系时间规划咧，就要趁早啦。每年高考完咧，进入暑假都会有一个学生摘镜潮啦吓。目前我哋医院嘅屈光科咧，亦开通咗高考摘镜嘅绿色通道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医院公众号啊，等等官方平台。咁另外一个咧，就如果细路仔要报考军校啊、警校啊咁咧，激光手术咧需要术后半年嘅。今年高考嘅朋友仔依家要做手术嘅话咧，对于部分要求比较严格嘅院校咧，已经好紧张噶啦吓。咁低年级嘅同学务必要提前一年开始规划。第二咧就系术前检查同埋术前准备咧非常重要嘅，唔可以图省事啦，咁啊跳过部分检查啦，跳过部分嘅术前准备啦，咁啊因为有啲咧今日检查今日可以手术嘅啲仓促嘅案例咧，安全性啊同埋有效性咧都唔一定可以得到保障嘅。咁第三点咧就系心态要放平啦，咁啊高考咧就系人生嘅一重要节点，但系唔系终点。咁啊，无论拣边一种嘅手术方式，最终嘅目的咧，都系等细路仔睇得更清晰、更加舒适，以更好嘅状态嚟到迎接大学生活嘅。
2: 冇错，黄主任讲得真系好好啊！嗱，各位嘅同学仔，又或者系家长，如果真系想了解近视摘镜，不妨去到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嗰度咨询一下。有啲乜嘢唔明嘅话咧，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德爱尔眼科医院，挂个号，揾黄主任问清楚佢。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00正。
8: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6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扎实干向未来。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3: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0: 国批发布，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
1: 广东落地全国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强调，联合国建设和平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好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制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会见。
1: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切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中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吸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制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国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民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入农田，走入村党群服务中心，走入村民屋企，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人令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田地入边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应，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于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住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令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 种暑假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煌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4: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心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令村入面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于架村村民于恩辉家，习近平总书记察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倾下家常。于恩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谦片区负责人姜宏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辖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时期我国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到2030年， 我国电力将

0: 已经突破41000万，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万。
1: 王宏志仲表示，预计15时期，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0000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其实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更加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外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号至26号，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自超越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昨日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一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6%， 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覆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亦都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超过380名企业代表出席。投资推广处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利用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吸引更多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链落地香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 40.8%， 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 42%。 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 36.2%。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
2: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4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0: 求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系统完成合同签署、债券增额、资金发放和收回，业务办理效率显著提升。传统线下两至三个工作日的业务办理周期最快压缩至十分钟左右办结，极大提升了央行政策资金投放效能。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第三届粤东西北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大赛颁奖仪式25号在韶关举行。本届大赛共评选出30个优秀获奖项目，集中展现了粤东西北地区依托知识产权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与广阔发展潜力。本届赛事参赛规模再创新高，共吸引1351项具备落地转化意向的优质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覆盖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既紧密结合粤东西北各地资源品库与产业发展基础，又精准聚焦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方向。经过严格评审，大赛最终评出金奖10项、银奖20项，并特别设立百强奖、转化潜力奖、最佳组织奖、优秀专利转化运用技术经理人奖等特色奖项，深度挖掘出一批扎根粤东西北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创新成果。
0: 其实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黄埔海关辖区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03.22亿元，同比增长35.05%。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表示，联合国建和工作要尊重当事国主权和主导权，根据当事国具体条件和优先事项精准施策，切实尊重调动并发挥当事国的主导作用。孙磊强调，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建设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方愿同各方深化经验互鉴，积极参与建和架构审查成果落实，推动完善更加务实、高效、包容的建和架构，携手共创和平繁荣未来。
0: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呢次是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察能力。此外，这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外资院和平委员会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个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亦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特朗普当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称，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美国将动用他们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大量小麦、大豆和玉米，这一进程将在不久后启动，规模亦将相当可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美国错误咁声称伊朗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伊朗唯一收获的作物是美国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据报道，初步磋商已于上周末在瑞士举行。格罗西表示，期待正式协商近期展开。格罗西仲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8度。广州中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暴雨转大暴雨，24到21度。纽约小雨，30到18度。旧金山小雨，19到14度。
1: 最后来看看海浪和海风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 29.3 度。阳光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米，水温27度。南澳岛浪高 0.8 米。文山群岛浪高 0.8 米。穿山群岛浪高 0.9 米。海陵岛浪高 0.8 米。南山岛浪高 0.5 米。东海岛浪高 0.5 米。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算就是今日湾区最新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其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50。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个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0%，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北滘镇2026欢乐龙舟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亦即是6月28日，在黄龙村三峰河激情开赛。现场还会有龙舟点睛仪式，以及350米窄道折返竞速等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

0: 居先至可以落业。
1: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0: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杰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新闻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8: 个崇拜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后期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批写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手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套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 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边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3: 顺德公谈世界，
8: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26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今明两日，2026年顺德区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位于大良鉴海路的顺德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举行。
1: 顺德融媒主播卢文婷，
0: 这里是2026年顺德区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的现场，大量融桂轮交近百家企业带来上千个岗位，涵盖了顺德的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以及文创、电商等等的领域。
1: 求职者周同学，
2: 六七千啦、啊，我最想的啦系设计方面咯，服装嗰啲咯，即系可以设计到自己嘅属于自己嘅品牌啊，或者跟住自己开公司。
1: 求职者伍同学，
3: 我想揾你6000蚊左右咯。其实我之前系做开电商，跟住我就其实我啲自己嘅谂法嘅话，就系谂住去转行啊嘛。
1: 有应届毕业生现场达成咗就业意向，揾到心水嘅工作岗位。应届毕业生邱振雄，
4: 这边找了一个阿波柠檬茶，然后找了一个运营的岗位。
1: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伍成亮，
5: 今天找不到好的你就去你们省工，但如果意思还找不到的话，大把岗位跟你们省工。
1: 现场仲设有美食文旅体验区，让毕业生找工找食一举两得。另外，就业问诊展位有专业职业指导师提供就业意见和建议，而政策宣传专区则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了公共服务政策咨询。据悉，今次是顺德3+3+4组团式发展格局落地后，首次以东部组团形式展现的一场揽才活动，今后还将陆续走进各个组团片区。听日上午，顺德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将继续有专场招聘会，建议前往求职的同学仔提前做好攻略，尽量绿色出行。顺德融媒记者卢文婷、陈超睿的报道。
0: 昨日晏昼，顺丰论道顺德区政协委员建言资政座谈会总第72期在艺华园举行，区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及典型项目代表等齐聚一堂，实地参观艺华园，并围绕旧稳新生、共探城市物业活化美化新路径展开交流研讨。
1: 座谈会上，区农业农村局介绍全区闲置物业活化现状。目前全区约有 1.5 万间闲置屋，1400多宗闲置物业。该局已出台闲置屋盘活工作方案和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涌现出大良升平、勒楼黄连、落松大墩等试点，推广花开巷里美丽庭院线路超30条。接下来，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完善闲置屋、闲置物业盘活机制，同时探索制定集体建设用地交易指引等，孵化更多成功模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介绍城区老旧物业活化推进情况，在政策与资金层面，顺德已获批上。

0: 级资金超12亿元，出台既有房屋改造审批豁免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改造门槛。下一步将重点推动修缮与运营同步谋划，激发产权人自主更新积极性，加强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更多具有顺德特色的文旅示范片区。在活化改造全过程中，如何实现旧稳与新生的有机统一？区政协委员、伦教拥有实验学校高级教师司徒华认为，老旧物业活化应该坚持修旧如旧、精修改造，守住原汁原味。他建议为每栋老建筑建立专属档案，搭建伦教本土数字化文字素材库，并将活化成果与学校研学结合，形成美育研学路线。如何平衡项目公益属性与市场化长效运营呢？区政协委员、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研究所主任黄业宝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在布建环节适当松绑，针对短期改造项目出台临时性政策，引入市场资金。他以苏州狮子林夜游项目为例，说明了活动资本能够有效带动项目，吸引消费。广东顺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研究所主任黄业宝：
1: 政府的基础部门应该要做更多建议的松绑，对一些短期项目找到它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有一个框架在里面，能够让它在合规性上面能够有一定的支撑。
0: 魏华苑作为顺德闲置物业活化标杆示范项目，为全区同类改造提供了实践范本。该项目运营负责人庄晓山介绍，运营方通过全额自筹资金完成翻新改造与后期运营，项目立足流传侨乡文脉，打造特色展区与功能区，运营阶段进行资源整合与跨界联动。他总结出三点活化经验：深挖在地人民特色，自筹资金坚持实用为先，依靠多元合作实现长效运营。顺德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黄长旺：
2: 老旧物业活化美化，是传承闽南文化、落实百千万工程、提升城乡环境品质的长期重点工作。希望各位政协委员多深入基层调研，多提接地气、可落地的建议意见，让更多闲置老旧空间重新发挥作用。
0: 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侯杰的报道。
3: 前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紧密型城市建共体召开庆祝建党105周年党员大会，现场与顺德区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区家具协会党总支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依托区卫生监督所靠前主动服务，持续提升建共体依法执业规范化建设水平，同步推动医工企健康服务模式迭代升级至 2.0 版本，守护环两江片区产业工人健康，赋能环两江先行区健康体系建设提质发展。
0: 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市一龙岗医院建共体与区卫生监督所党总支、区家具协会党总支正式签订党建结对共建协议。今年四月，医工企 1.0 启动以来，市一龙岗医院建共体医工企联动健康服务项目正式启动，搭建政府主导、工会搭桥、建共体实施、企业参与的四位一体服务格局，多项便民健康服务直达企业车间一线。顺德区家具协会秘书长黄子琪：
4: 因为我们行业的发展是需要我们的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基础的一些项目落地，我们才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在我们的医疗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充部分。
0: 本次结对将打通医疗服务、执法监管、产业需求三端壁垒，精准对接区域群众健康需求，以党建融合赋能业务提升，推动医工企健康服务模式升级 2.0， 全力打造环两江城市健康共同体示范区。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龙岗医院党委书记梁国新：
5: 整个工作这方面的话，整成一个闭环，叫防、 济康管，包括我们的数据一体化，把事业的

0: 乡院提升依法执业的规范化水平的建设，以及进一步支持我们加剧全面支持我们龙江片区监控体的一个建设工作。
1: 本次结对共建是市一龙岗医院建共体医工企健康服务提质扩容的重要契机，下一步将扩大服务覆盖，继续强化专业服务能力，测量健康服务品牌，全力打造环两岗产业工人健康服务示范样板。顺德融媒记者李兆恩、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的报道。
2: 近日大良实验小学师生在顺峰山公园举办一元城市生活大挑战活动，学生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磨砺沟通能力、财商思维，收获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成长必修课。
1: 清晨，顺峰山公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创业者，他们勇敢向陌生路人答话，这个才是挑战的第一关。每获得一位陌生人的签名鼓励，就可以兑换一蚊启动资金，点赞换来的资金可以兑换原始物资，由小朋友主动向他人介绍手中的物资，换取新的活动资金。在同学们的努力下，生意逐渐红火。学生
3: 带冰棍了，3元一根。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
4: 是正在参加一元生鲜大挑战，我这里有个万四制冰棍，需要吗？
1: 物资售罄后，利润可以继续兑换新物资，循环直至活动结束。活动尾声，小朋友仲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自己购买了午餐。小朋友都说，真实的社会体验远比课堂说教更有力量。学生严木心
6: 学会了跟人交往，我也在这里体会到勇气。
1: 学生赖佳顺的妈妈
7: 遇到了很多挫折跟拒绝，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通过自己的勇敢然后成交。
1: 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实习生梁汉文的报道。
2: 今日的顺视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11: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

0: 十分。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9: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9: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 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3: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盘，招招精选。
13: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露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夹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5: 听901，真是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0: 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干扰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方言大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

0: 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顺心盘，招招精选。
7: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得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